0: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履则于行，尽则于民。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机，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太多。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6: 大爷，
5: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 的
5: 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8: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9曲18弯的金融公路，在任何世界都是美的。全长28公里，却像秋天的心事一样，百转千回。公路两旁是数不清的落叶松，在山峰中簌簌作响。
1: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2: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3: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2: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3: 就是你知道2月2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4: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2: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4: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5: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6: 我是星星四，
7: 我是星星二，
8: 我是
9: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10: 去哪儿了？我怎么看不到？
2: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5: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0: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2: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3: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早间的10:03，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我们的五一节假日特别版节目。各位好，我是天曼。当然，今天呢已经是5月4日了，也是我们的五四青年节。首先呢，在这里也要祝我们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当然，现在不同的版本里面对于青年的定义哈，可能还是多少一些出入的。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呢，只要你自己认为你年轻，你就是青年，没有任何的年龄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能够去束缚你。所以一个好的心态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我们能够通过很多的短视频的渠道看到很多人呢，其实也许感觉哦，如果说从曾经我们对于年龄的划分上来讲，到了50-60岁啊，退休年龄了，然后呢就应该去享受怎样的一个退休的生活也好，或者应该去过怎样的一些生活也好，但是现在呢已经不存在了。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年龄段的人们也把自己过得非常的精致啊，然后呢勇于去挑战一些新鲜的事物，那我觉得依然是属于年轻的一个状态，对不对？所以没有什么的。那这样的一个节日啊，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重新去好好的考量一下自己的生活，到底是用怎样的一些方式去过啊。但是我觉得你也可以以传统的方式，就是觉得哎，到了怎样的一个年龄就要做怎样的一些事情也无所谓了，反正所有的路都是自己选的嘛，对不对？当然，今天除了是五四青年节之外呢，今天也是我们假期的倒数第二天了。今天明天最后两天的时间，五一小长假就要过完了。反正我没有什么过节的直观感受，大家都说劳动节不劳动，我是劳不劳动节都劳动，反正也没闲着，感觉忙忙碌碌的，这就又到了假期该收官的时刻了。总归来讲吧，反正还有最后两天的时间，可能前几天的话呢，因为很多的游客啊都在路上，所以说呢，在最后的两天或者是一天半，或者其实我自己认为哈，就是假期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因为第一天可能很多朋友还在路上，最后一天呢，很多朋友已经回家了，所以说对于本地人有本地来讲，可能第一天和最后一天相对来说比较宽松一些。然后呢，根据我自己在这些景区的一个体验感来讲，现在呢第一天也没有那么的，就是像以往一样哈，人那么少了。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呢会选择错峰出游，就是可能我前一天晚上或者前一天白天我就已经出发了，所以说在1日当天趁大部队没有到来之前呢，其实已经该逛的逛了一圈了啊，这也是这样的一个出行的方式吧。就是那句话大家怎么说的来着？就是大家都想错峰出游，然后呢一起都错峰错在了路上，对不对？总之呢，回顾到我们前三天宁夏的文旅市场还是非常多的活动，非常的热闹，而且好评是不断的。我们看到了，比如说昨天啊，很多朋友都说很惊喜，在揽山公园看上了咱银川文旅集团给大家放的烟花。我实话讲，这事儿我都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一定会去的。就是因为我知道有这个万人烧烤节，然后我知道有上一些新的，比如说上那个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外地的啤酒交易所的那个喝酒的那个东西，我不知道它的学名叫什么，就我真的很想昨天去。然后呢，昨天我从平罗回来的时候，我路过清水节，路过花博园揽山那一圈的时候就放弃了。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车已经在路边5车的双向5车道，那么宽的一条路都已经挤到了，把我挤到了最左边那条车道，而且还在不停的堵我。我就说哎，算了吧，既然有这么多，主要问题是我看到很多的外地车，有重庆来的，然后有那个广西来的，然后有还有哪，还有湖北来的，对，就是我看到很多的外地车，和我的邀约函，对吧，很多的少数民族他们去集在这里，然后呢穿着不同的服饰，带着不同的一些信，他们就是图腾类的信物哈，然后来到这里。然后呢包括还有像是我们一直都讲说西域的胡旋舞，对不对？那因为大家来到宁夏，去宁夏博物馆一定要看的就是我们的石刻胡旋舞墓门，出土于这个盐池的印象堂墓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墓门，对吧？那胡旋舞墓门它其实我觉得看是啊，对，它很精致很精巧，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它胡旋舞的这样的一个来历。之前白居易不是写过一首诗吗，胡旋女心应弦首应鼓，对吧？那么这个所讲到的其实就是从西域传到来传

来的这样的一个胡旋舞的这个造型。那胡姬的形象我们其实在很多的影视剧作，比如说刚提到的《长安十二时辰》当中，其实也有看到过他们的一些形象，对吧？所以说这些呢你都在看金荷兰当中能够去看到。可能因为它的剧场的类型就是一个剧，它是一个演绎的形式，它没有办法拆分给你去讲解它背后的故事。但是如果你要是做一个真的有心的人，你去了解它背后的故事，你就会觉得真的它能够把一个就是很被大家不被大家所熟知的这样的一些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了，当然它也有一些戏剧化的程度在里面啊。然后呢拆分给你，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棒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再继续往山里面走，对吧，我们的贺兰山依然非常的火，不管是我们的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还是我们的岩画，对吧，这个刚刚看了一下这两天这三天的时间啊，游客人数也是非常之多的。很多朋友呢正好应该是昨天和前天两天天气非常的好，都去那个地方山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对吧，看看我们的富兴山和蓝山长什么样。我们再往西边去走呢，西夏陵，西夏陵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当中也是上新了全新的马术巡游，而且呢西夏盛典西夏月集也更新了，剧集也有更新，对吧，这些内容呢其实都是可以让大家更加立体化的去感受到我们的西夏这样的一段历史。因为你看文物和看我们的西夏陵的建筑遗存是一方面，你去看一些戏剧化的这些部分的时候呢，它又是另外一种感受了，它就非常的沉浸。这是我们西线游览的动线当中的一些内容。那么城市当中，对吧，也非常的火，刚刚说到了蓝山花博园，再往城市中间走一走，凤凰里城这个凤凰里城市幻城，还有那个文化里凤凰幻城，我在说凤凰幻城，对吧，我们的文化城凤凰幻城，这两天应该是要那个什么解压生活节，晚上老热闹了，我停车都停不进去。还有对面不用多讲了，我们的银川森林公园，对不对，不像艺术的咖啡音乐嘉年华，因为这两天我发了条视频有点小爆款哈，那个小爆款还不错哈，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条视频。然后呢其实有大概60家的咖啡车，有本地的，有外地的，还有各种好吃的。就是这样哈，我稍后呢给大家简单的拆一下我自己觉得那个咖啡节有什么好玩的，因为这两天跟我咨询咖啡节的朋友真的是非常的多，稍后的时间我给大家拆开去讲一下这个咖啡节哈。那么我们再往城市的东边去走的话呢，我觉得几个点，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拍照打卡，然后呢户外环境也非常不错的华夏河图有很多的活动啊，然后呢包括当代美术馆里面呢也可以去看展，还有呢包括我们的银川剑，我真的观点哈，虽然这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家可以去体验跟我们军事化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但是我依然觉得这绝对是我们在黄河边看风景的一个极佳的选择哈，军博园。你看，这就是我们银川周边的话呢，咱们在黄河边还有贺兰山边能够去玩到、能够去体验到的一些内容。那我们这样哈，我们先稍事休息，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呢，跟各位来继续分享到一些相关的精彩内容，来拆解一下那个咖啡节该怎么去玩哈。

来自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这里是 FM 103.70夏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我们的节假日啊特别版节目。各位好，我是 Damon。 那么这一时段回来呢，我们来先关注一下总体啊宁夏的各旅游活动的一些总体数据。那么今年的五一假期呢，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多部门推出畅游宁夏乐享五一系列促消费活动，以五大主题210项特色活动串联全区自然风光、人文底蕴与产业活力，从潮玩活动到多元产品，从惠民举措到暖心服务，市民游客畅游山水，品味人文，乐享烟火。假日的前两天呢，全区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文旅市场呈现供需两旺、业态多元、活力涌现的生动局面。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呢，启动了看宁超去研学游宁夏2026宁夏文旅赛事研学促消费活动，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武市呢，立足资源禀赋，推出差异化主题活动，形成一地一品全域共振的假日消费热潮。银川市以贺兰山下潮玩银川为主题，策划推出30多项的系列活动，银川咖啡、音乐嘉年华、融合音乐演出、市集、艺术市集、露营休闲等多元场景，满足不同游客的休闲需求。假期的首天呢，来银川享美好文旅迎宾活动在河东机场启幕，现场呢是发放宁夏航空旅游护照，推介景区资源与惠民政策，实现落地吉祥。石嘴山市主打工业遗风燃情石嘴山，举办促消费活动5场次，大五口民谣音乐集暨文体健旅商嘉年华在喜梅厂工业遗址公园唱响，非遗匠心与工业风打卡吸引游客驻足。五中市呢，亮出了黄河金岸、五中早茶、五中的名片，举办促消费活动7场次。2026年中华美食会分会场暨第6届五中早茶美食文化节，汇聚美食品鉴、民俗演绎、非遗杂技、露天音乐夜等丰富活动，游客现场品鉴，味觉盛宴，畅享休闲时光。那公园市呢，举办了六盘山下相遇故园主题文旅促消费活动36场次。清远县牛街国潮沉浸式巡游，融合敦煌五韵民俗演绎与NPC 互动，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

演场景，东卫视呈现大漠星河浪漫中卫，举办促消费活动27场次，星河寻味遇见杀破头五一大漠集，那大漠味集城市巡游夜，融合行进式戏剧巡游、天桥互动音乐与 AR 光影沉浸式打卡体验，解锁大漠夜游的全新玩法。多元供给沉浸式场景成为主流，聚焦游客多元化个性化的出游需求。全区各地呢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沉浸式演绎互动体验、休闲露营精品线路同步上新，推动文旅体验从观光打卡向深度沉浸升级。沉浸式演绎亮点频现，漫步看见贺兰3.0换新亮相，六大剧场36个舞台168名 NPC 全程互动，游客呢在一部幻境中感受边塞豪情。西夏岭马术巡游复刻边塞军旅，黄沙国度打造丝路长歌沉浸式演绎，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每日上演与山河情景歌舞剧，六盘山红军长征景区唱响红歌，沙坡头景区推出行进式主题演绎，天狗沙漠度假酒店推出大漠深海式素人戏剧，景区互动体验令人耳目一新，水东沟史前部落觉醒主题活动上线，游客沉浸式体验远古生活。真背部西病城引入国际街头艺术与实景解密，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推出满江红实景诵读与闯关集章，文化厚重与趣味互动相得益彰，休闲场景丰富多彩。沙湖不夜城开启昼观沙水夜享盛宴全市模式，缆山公园万人烧烤节融合露营与音乐元素，明翠湖巨型稻草人王国吸引众多游客打卡。此外呢，全区露营经济持续升温，银川、石嘴山、中卫等多地依托田园、山水、沙漠等资源，精心打造特色露营基地，篝火晚会、户外烧烤、亲子研学等业态丰富多元，体验感十足。武市发布主题精品旅游路线，覆盖葡萄酒、康养、工业研学、黄河美食、红色生态、大漠星空等类型，形成全链条产品供给体系。那么第三项呢，就是惠民暖心，宠客举措诚意十足了。四日去文化河旅游厅统筹安排文旅促消费资金4000万元，其中呢厅本季安排1000万元用于发放看宁超、全域游等重点活动消费券，覆盖景区、住宿、演艺等场景，全面推广票根经济，实现跨强景消费。各地呢也将同步发放文旅、汽车、家电、餐饮等各类消费券3000余万元，推出满减、折扣、以旧换新等一系列优惠政策，持续点燃大众消费热情。吴中市围绕第六届吴中早茶美食文化节，发放1420万元的消费券和2000本旅游美食护照，推出票根联动专属优惠，聚焦停车、出行、消费等关键环节，各地推出系列宠客举措，全力优化市场消费环境。全区多地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场、经营性停车场免费开放，增设临时泊位，有效缓解停车压力。公安部门对景区及周边活动周边的实施交通轻微不罚、守违免罚等柔性执法，同时呢优化交通疏导与停车引导，各景区通畅入园渠道，优化线上购票流程，增设临时票务窗口，游客中心免费提供热水、应急药品等便民服务，同时呢畅通12345热线，实行接速即办机制，快速处置游客诉求，全力营造安心、舒心、便捷的假日消费环境，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从贺兰山的潮玩音浪到六盘山的香芋田园，从黄河千岸的早茶飘香到大漠星河的浪漫之夜，这个五一假期塞上江南神性架，将自然之美、人文之韵与烟火之气深度融合，书写了文旅融合、深度融合、主客共享美好的生动答卷，为全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好的，以上跟各位关注到的就是我们全区在五一假期这几天当中的一些活动的总览哈。那当然各位也听到了，我们的活动呢其实真的是非常之多的，所以说呢也是欢迎大家在整个的假期期间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宁夏的各个场景当中啊，寻觅到一些自己好玩的一些点吧。因为旅游这个事情呢真的是因人而异的，有人喜欢看山山水水，有人喜欢看人文景致啊，当然有些人呢更喜欢看一些比较冷门和偏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就是一个特别喜欢看偏门东西的人。其实很多的景区我其实去的也不多啊，真的外地景区没有我在宁夏景区去的多。对了，上半时段呢跟各位说到了，说会给大家一些关于去玩咱们这个不像咖啡音乐嘉年华的一些小小的建议哈，大概能玩些什么。那我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几个内容哈。首先呢第一点就是各位可以去到我们的音乐节主会场的门口啊，应该是进大门的背后那个位置，就是音乐节不是有一个主会场吗，特别大的一个黄色的门头，黄色门头进入之后呢右手边，哎，为什么要进右手边呢？因为这个地方有几个一定值得去看的。首先呢这里有我们全媒体我们中心的一个小摊位哈，大家来这里的话呢其实可以喝咖啡的，我们合作了一下电台咖啡咖啡电台，那么内容非常的多啊，然后呢大家去了就知道了，这个我就不过多的给大家透底了。然后呢在这里的话呢还可以喝到我们宁夏本地的红酒啊，红酒的部分只有在这个地方能够去喝到。那这个区域的话呢还有我们宁夏本地的一些银川本地的一些文创产品可以去购买，只是这个区域。那么大部分的这个内容呢都集中在了我们的应该是森林公园北门的进来之后的南边那块草坪啊，就是咱们一共有两块草坪，我们在北边，然后他们在南边更多，大概60家咖啡车都在这里。然后呢我比较推荐的几个呢，首先就是咱们本地有一家树新风，这个我非常推荐，他们家特调特别的多。然后呢那家店因为离我有点远，在文化东街上，所以呢我基本上只有在展会上会去喝他们家咖啡，这个是一定要推荐。而且他们家有一款非常特别的特调，是咖啡凉皮儿啊，这个每天限量供应哈，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品尝一下。然后呢还有一家叫做肥品狗的那个汉堡，但是这个汉堡我刚了解了一下，因为我自己吃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它是我吃了一个烧焦贡菜的一个汉堡，然后呢有朋友觉得吃起来没味儿啊，所以如果说大家口味相对比较重的话，真的要可能需要重新考量一下，因为这一款我觉得可能刚刚适合我的口味吧，他们并不辣，大家不要觉得烧焦就会很辣，其实烧焦反而不辣，可能它的本身如果我们吃正常的烧焦皮，但它的辛辣味是通过那个蒜的方式来呈现出来的嘛，对不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很多的咖啡店，我想他们家咖啡名字我其实都没有记住哈，比如说有那个从318国道上来的，就是他常年在318国道上去川藏线上给藏族同胞们卖咖啡，卖一些藏式咖啡，但是这次他没有带啊，但是他带了一款很有趣的咖啡，名字叫成都啊，那个大家去可以尝一下。然后还有一家从佛山开过来的，这个我觉得也挺神奇，佛山当地我了解了一下至少上千家咖啡店，我当年在佛山喝过一款葱姜鸡的咖啡 Dirty 啊，我真的觉得 amazing 所以这两家当然还有很多啊，名字我都没有记住，各位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去现场了解一下。2天的时间，今天明天下午3点以后各位可以在现场偶遇我，我也会去现场。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

0: 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连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2: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0: 嗨，早间的10: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燕山 FM 103.70下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快乐出发》的节假日特别版。各位好，我是天曼。那上时呢，跟各位分享了一些资讯哈，就是聊的比较的笼统啊，我们浅浅的聊了一下有什么活动。那么下半时段呢，我们来具体说一说。那首先要为各位请出到的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嘉宾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也是在五一正式跟各位见面的，算是我们银川的新地标了哈。我们来先听听嘉宾的声音。喂，早上好。
1: Hello，Hello， 大家好。
0: 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粤海湾景区的营销部工作人员孙静，大家早上好呀。
0: 你好，你好。对哈，其实呢，说到我们的粤海，整个来讲的话，在这个假期当中是非常的热闹的哈，我们的内容也很多。但是呢，说到我们这样的两个新地标，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来跟各位好好的介绍一下的。咱们到底是做了怎样的两个新的地标呢？
1: 我们五一的话会给大家新上线城市之眼会客厅以及西夏苑九标集两个新地标，就在我们的水上公园。大家如果想要过来玩的话，可以直接在地图上直接搜索城市之眼就能直接到达了。
0: 对，其实城市之眼这个建筑很有意思啊，因为之前的朋友都看过，它外表是一个绿色的建筑吧，蓝色的建筑，蓝色的大圆形，大家很好奇说这个地方是干嘛的。然后呢，终于在这个五一大家能进去了，而且我觉得还挺有亮点的。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说说吧。首先咱们说到城市之眼，因为它的名字叫做，我看有一个后缀叫做人文会客厅哈，那这里面都能感受一些什么呢？
1: 我们这个会客厅呢，一共分为三层。

0: 然后第一层的话是有那个留香朵的八宝茶品鉴，还有一些烘焙轻食，还有咖啡，还有一个大舞台，然后在早上下午呢都有一些我们在地文化的演绎，大家都可以过来进行观赏。二楼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就餐区，然后是川下名扬的餐，非常的好吃以及实惠。
1: 对，这样的两个内容哈，其实都在我们的城市之眼当中。因为我也是在，其实我在五一开业之前去了一趟，我当时大概看了一眼都有些什么，然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比如说像咱们刚提到刘三朵的茶，就是他不只是给大家卖八宝茶，这个地方喝茶的方式还挺多的，有那个什么三泡三伏，然后呢还有那种冷萃茶啦，还有什么康普茶之类的。我不知道这些你有没有大概去看一下他们，因为五月一号说才茶艺师才有，对吧？
0: 对，是五月一号才有。然后我们里边还有很多就是不一样的八宝茶。我虽然是宁夏人，但是我也好多是第一次看的。对，还有分为就有糖的、无糖的，有玫瑰酱的，还有各种不一样的特色。
1: 对，就是之前一直都说大家本地人嘛，可能八宝茶已经很习以为常了，都觉得就是拿一袋泡就好了。但这个地方真的把八宝茶玩出了很多新的花样，而且我觉得他们家就是在袋装的那个八宝茶里面来讲，我看了一下，种类也超级的丰富。我没有想到八宝茶能做出来这么多花样，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大的一个亮点啊。然后呢旁边还有一个大的亮点，就是因为我看到它背后其实延伸出去有一个沿着粤海湖的一个算是一个观景的一个也可以去吃或者是喝下午茶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那个地方可以点咖啡，对不对？
0: 对，我们有咖啡，还有一些小面包小甜点都非常的好吃。然后咖啡的话是有一个是十二星座的咖啡，您如果是比如说双鱼座啊、白羊座啊，都可以点属于自己的咖啡。
1: 对，我那天看了一下那个点单的方式还挺特别，它是那种撕日历的那种方式啊，撕票。
0: 对，大家可以在那边拍照打卡，然后你撕掉，然后给我们的工作人员，他就给您一杯咖啡。
1: 对，是的。然后呢，如果说是咱们带，反正我是真的觉得这个地方就确实叫人文会客厅很好这个名字。我如果带外地朋友的话，我觉得带他去这个地方特别有面，就是面子上。真的觉得谁能想到我们宁夏或者是银川能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呢？然后呢咖啡也很好喝，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哈。那个他那个慕斯也是咱们本地的，什么岩画了、滩羊了、影视城了、
0: 对，红酒了，这种特色的。
1: 对，这些都还挺好的。然后有一个区域是我那天去的时候没有看到，就是咱们另外一侧不是有咱们的红酒的部分吗？我看那个地方好像也会做一些酒类的特调，对不对？
0: 对，而且它不仅是有工作人员可以帮您特调，你也可以自己特调一些非常漂亮的，可以就是红酒加水溶 C 呀、或者是加雪碧，不仅好看又特别好喝。
1: 对对对，这个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红酒现在真的是很火啊，但是其实红酒也可以有很多的玩法，我觉得这个可以在那个整个的城市之眼当中打开一下脑洞哈。然后呢一层的话大概是这样，所以说点位也比较多。二层呢也是一个环形的一个就餐的通道哈。在这个地方我看也能点一些，就比如说咱们什么手抓羊肉啦，各种特色美食都能点到，对吧？
0: 对，还有那个中年蒿子面啊，还有那个酸奶以及一些小吃，那个麻花什么的，就搭配的就是之前也就是新出的这种新菜系
1: 啊。对，也是偏向于本地的一些融合菜哈，在这个地方。
0: 对，
1: 所以呢城市之眼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哈。然后呢我觉得也蛮多的哈，其实在这待一下午都不错，一直可以待到晚上，正好吃个饭再走嘛。城市之眼就是蓝色的这栋建筑，那么它的旁边就是我们可以过桥之后呢还有一个全新的九标集，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吧。
0: 我们从城市之眼往九标集，我们过的话是有一个水上的特色竹筏，然后也特别漂亮。昨天还有好多那个漂亮姐姐在那边拍照打卡。大家穿过那个特色竹筏之后呢，就再往前稍微走走，就到我们的九标集了。
1: 对，
0: 我们的九标集呢是汇聚了我们宁夏贺兰山各个不一样酒庄的一个酒标，里边应该有。上千种，然后酒标，然后里边还有一些特色的红酒可以品鉴。
1: 对，这个地方其实主要就是两件事哈，就是了解，一个是了解我们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因为通过酒标能够更好的去直观的去了解到一瓶酒它的特色背后的历史文化，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地方也可以喝酒哈。我看我们一共是三层，有两层都带那个品酒机。
0: 对，有我们一层和二层都可以去进行品鉴，然后每一层的话是带

0: 概是有4到6种酒都可以进行品尝。
1: 嗯，
0: 三楼的话我们主要是弄了一些漂亮的小桌子，然后大家可以比如说你在1楼2楼拿到酒杯，可以去上面看看风景，然后跟朋友聊聊天，然后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沙龙的活动也会在后面会在3楼进行举办。
1: 嗯，对，而且这个地方观景视角也特别的好啊，就是我之前记得在1楼那个地方也放了好多的那种露天的户外的桌椅，就大家在那个地方坐着喝喝酒啊什么的，看看湖旁边那个湖景，
0: 对，湖风呀。
1: 对，我觉得我之前我在银川从来没有，就是我去过很多酒庄去品鉴，但是我没有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品鉴，所以我真的要推荐大家。而且我们这个品酒也很便宜，30毫升好像价格从几块钱到十几块钱，
0: 九块九
1: 、
0: 对
1: 啊，
0: 对，
1: 就是
0: 9块9就能品鉴一杯。
1: 对，因为根据不同，有些酒比较贵，它可能稍微单价会高一点点，然后基本上均价在9块9起，对吧？我记得是。
0: 对，就是9块9，然后有15块9这种
1: 啊。对，而且里面还有这种无醇的，因为现在其实无醇或者脱醇的这种酒也比较多，如果大家开车的话不方便喝酒精饮品的话，那就去尝品尝这个无醇脱醇的，这些也很不错哈。然后我那天去的时候了解到咱们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吃饭的，而且是吃那个九宫格套餐，对吧？
0: 对，我们酒标级里边是跟红酒搭配的，有9宫格套餐，然后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有48和68两种
1: 选择，就是那种精致的漂亮饭哈。
0: 对，然后里边都是有咱们宁夏特色的麻花呀，还有一些八宝饭什么的。
1: 我那天看到一张图片，好像里面有一格就是一块手抓羊肉，是吧？
0: 对，有
1: 对，这个是，所以我觉得这都是特色哈，就是又好拍又好看。然后出品的话应该也是咱们是隔壁的川下名扬的出品吗？还是？
0: 对，是隔壁川下名扬的出品，所以品控大家一定放心。
1: 对，菜品也绝对是没问题的。我那天偷偷瞄了一眼那个后厨啊，那很干净很漂亮，也很整齐，弄得很大。所以呢，这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关于这两个全新的地标，它的位置呢大家可以导航到这个城市之眼，然后其实地理位置就在大家特别喜欢带小朋友去玩沙滩的那个粤海湾水上公园的
0: 旁边，
1: 对，然后呢，这个大家门口其实也是可以停车啊，所以大家也不用去担心这样的一些问题。然后后续的话，应该也是会拓展更多的这个停车位的选择。但是这个地方呢，我特别想说，我听说这个地方是可以坐船来的，是吧？
0: 对，我刚想说，就我们有一个水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的官方账号，然后里面有直播间，然后大家可以下单我们的船票。我们单程的话是30块钱，然后往返的话这两天因为是五一给大家做的活动价是40块钱一个人。
1: 哦，那就是说我们从哪里上船呢？
0: 在我们就是城市之眼往下有一个水上公园的码头，在那块就可以上船。然后您坐到这个船上之后呢，可以到蓝山公园、欢乐岛，就是这几个地方，然后就在绕我们粤海湖整个绕一圈都可以。从比如说你要去蓝山公园，你可以从蓝山公园下船，然后呢你在蓝山公园转圈之后，然后您可以再上船再回到城市之眼，可能车在那儿停，然后就可以再进行再游玩转圈，然后开车就回家，所以很方便。
1: 哦，对，这也是一个全新的一种体验哈，因为我们的粤海游船呢现在其实已经等于说打通了，我印象当中应该至少有五六个点位哈，然后呢大家呢中途都是可以去下船上船的，包含了像是刚说的蓝山啦，然后包含我们的粤海公园，因为本身咱们粤海公园那个地方，我当时是从那儿坐的船，因为那应该是最远的一个点了。
0: 对，我们欢乐岛码头。
1: 对，那应该是最远的一个点位，然后大家可以转一圈。然后我记得好像每天不同时段在船上也会有咱们的花儿的歌曲，对吧？
0: 那个是我们去年，今年是我们在城市之眼可以进行倾听。
1: 对，今年把整个演出从船上搬到城市之眼了，所以说这个点位大家是一定要，
0: 舞台会更大一点
1: 了。对，这个点位大家一定要去提，而且这个价格确实啊，单程30，往返60。那我们指的这个单程30是从某一个点单独到某一个点呢，还是怎么个理解呢？
0: 单程的话，就比如说您从城市之眼这个码头上船，然后就到蓝山公园或者是到欢乐岛那个码头下船，这个算单程。如果是您比如说您从那边下船然后再往上再回到这儿，这就是往返的这个船票的价格了。
1: 明白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抖音平台当中啊，去抢一下这个券，我觉得还是蛮合适的。感受一下我们银川塞上湖城哈，因为这两天很多外地游客，我看他们发的短视频都说没有想到银川居然有这

0: 中国的水系，为什么
1: 塞上江南不是那个
0: 真的不虚于这个塞上江南这样的一个美名哈、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小惊喜、嗯、那我们本地的朋友们其实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我觉得这真的好好了解一下我们这座城市吧。那全新的这个城市之眼还有九票记已经正式开放了哈，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呢能够去到这两个地方呢去品品美食，喝喝茶，然后呢喝喝下这个下午茶，可以喝茶可以喝咖啡哈，然后呢、嗯、感受一下我们宁夏河南省东路红酒的一些魅力。那这一时段也非常感谢孙英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谢谢你，然后应该是在工作岗位当中啊，也是祝你工作顺利。
1: 好，谢谢大家。
0: 哎，好嘞，
1: 谢谢。
0: 哎，好，谢谢，再见。
1: 嗯，拜拜，欢迎。
0: 好了，对，因为这个城市之眼和九标集呢，我是真的赶着4月30号当天，然后去了一下，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不错，所以我当时第一时间就拍了短视频，然后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这两天去的人应该比较多，然后呢，演出啊，昨天晚上应该是有一个花儿歌会哈、啊，我看了一下，蛮多的花儿歌手哈、啊，咱们本地非常知名的花儿歌手都去到了现场，然后呢，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盛宴，非常的棒啊。然后呢，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没有完全的完工啊，完工了之后呢，我们也会通过更多的视角，比如说我们的融媒体直播，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短视频，然后呢来跟大家完整详细的去讲讲这个地方该怎么去玩。好吧，那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歌曲之后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文旅内容。

来自门尼的艺人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各位继续关注到我们的一些文旅方面的活动啊。因为今天是5月4号了，刚刚基本上都在说银川的事情，我们说说银川周边的。比如说今天的5月4号啊，吴中的这个活动也非常的多啊，大家都知道吴中的早茶美食文化节依然是在进行当中。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是在牛家坊，我最近呢有条短视频特别搞笑，大概的意思，昨天晚上不是有音乐节吗，应该是音乐会啊，在现场，然后呢我就看到了一条评论，大概的意思是说吴中本地的朋友们，咱今儿就别往牛家坊凑了，给其他的这些朋友们让让位置啊。牛家坊的活动很多，比如说呢早上的10点到11点半啊，有一个花儿歌会在这里，也是咱们同样邀请到一些花儿非遗传承人啊来进行一个花儿的专场演出。下午的3点到5点的话呢，是有一个，因为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会有一个专场的五四青年节的演出。那晚上的7点半到9点半呢，邀请了朝阳南路乐队，为什么我看成了陆朝南朝阳南路乐队，会有一个晚上的一个乐队的演出哈。那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是我们今天的在牛家坊的活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在这个奥体中心分会场啊，黄河奥体中心分会场有类似于像是一些走秀啦，特色农产品的展示展销啦，美食节啦，烧烤啦，还有像是这个吴桥马戏，吴桥马戏这个内容还挺多，这个时间还挺长的，它可能会一直持续到5月12号啊，这都是属于在这个黄河，这应该是在奥体中心这里会举办到的一些这个活动。然后呢在滨河体育运动公园分会场的话呢，有这个文艺演出啊，每天可能有不同的演出，是下午4点到5点半的。然后呢还有国风的主题巡游，也是4点到5点半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吧，这是咱们吴中市啊相关的一些，基本上都是以咱们这种文体旅商农啊酒等等这些所结合的一些体验。基本上现在的很多的活动啊，它都不会是单一的一个纯文旅的活动，它的内容都会非常的多。再来关注咱们的中卫市哈，中卫市呢，首先在沙坡头旅游区当中呢，每天应该是今天明天下午哈，依然是3点半开始会有一个星星故乡大漠欢歌沉浸式互动演绎哈，它呢也是会通过多种方式吧，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沙坡头景区或者说星星故乡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体验。那么在四口风景区的话呢，今天会有一个五四青年节的一个活动啊，是一个文旅共创的主题活动。我刚刚看了一下视频，已经开始了，不知道各位能不能赶得上。然后呢这里的话呢也会有一个活动啊，就是盐宿牧羊的古道来去做一个登顶观景青春快闪的一个活动。然后这两天晚上，应该今天晚上是最后一场了，在这个向阳街夜市，因为向阳街夜市基本上去到中卫必去的一个夜市啊，在这里的话呢也会有一个算是一个大漠卫级的城市巡游夜，会有一些活动还有一些演出。那么在这里然后呢也是串联起了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街区吧，它是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演绎。

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固原市，固原市的活动呢，基本上也是以农文旅嘉年华为主啊。首先呢，在今天明天最后两天的时间当中呢，各位可以去到原州区的荣华锦汇商业步行街，

在这里呢也会有各式各样的当地特色美食，大概有20多个美食摊位吧，可以去品鉴。那么同样呢，在固原博物馆的博物馆的门前啊，博物馆广场呢有一个房车音乐节，在这里的话呢，当然也会有一些本土的特色演绎，大概是从下午的3:30开始到5点，晚上的话呢也是乐队演出了、电音节了、民谣音乐季哈。我记得每一到这种5、11的小长假，固原的这个广场就是博物馆广场都特别特别的热闹，活动也非常的多。好了，那基本上呢，我们跟各位简单的梳理了一下武市的还少了一市，石嘴山市。因为石嘴山是这样的，昨天的话呢，也是跟着宁超游这个游平罗的活动也是正式开启了。因为昨天呢，我们宁超也是打响了这个平罗的揭幕战哈。昨天我去到了现场，内容也是非常的多，也很精彩。那么今年呢，有很多场的比赛呢，也是在咱们平罗县，这里平罗县的全民健身中心足球场这里啊，从高速下来，高速口下来到这里呢也很近啊，很方便，大概高速口下来开到这里10来分钟吧，车程不是很远啊。今年的话呢，一共会有1、2、3、4、5、6、7啊，已经踢完一场了，还有6场活动会在这里，所以说呢，也是啊，依据这个比赛会有相关的一些文旅，活动啊，在这个周边去开展。那因为说到平罗，最为知名的就是咱们平罗的沙湖旅游景区，对不对？所以呢，也会有一些，比如说跟着票根游宁夏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您手持本人的沙湖旅游景区门票，或者是宁超平罗赛区的门票啊。

这个宁超对不对？哎，不对，我看下一场的比赛是几点啊？基本都是四点对吧？四点钟看比赛，看到大概六七点的时候，看到六点多就结束了。然后呢，去吃个黄渠桥的辣爆羊羔肉，然后呢，再去逛一下咱们这个沙湖不夜城。这一天的时间，我觉得还是安排的比较妥当的哈。这是平罗相关的一些活动。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看一下时间，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那最后呢，依然是要祝所有的青年朋友们，或者是认为自己还年轻的朋友们节日快乐。最后两天的时间了，不要忘记给自己安排一些好玩的目的地，可以去出行。那我们就这样吧，明天见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贺兰山脚下，万亩葡萄园里，果农和蜜蜂一样忙碌。不过，此刻的地下酒窖却依然安静。刚酿成的新酒正在橡木桶中沉睡，期待着一次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2: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3: 春雨新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5: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6: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4: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7: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8: 是清明。
4: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0: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1: 大爷，
6: 阿姨，大爷，
1: 您是我的，没错。
8: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嗯。

0: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履则于行，尽则于民。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在贺兰山岩画区，穿行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中，不经意间就能发现岩石上雕刻着或清晰或残缺的远古图腾，它们诞生于6000年前甚至更远，此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种时间凝固的威严。
3: 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4: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5: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3: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6: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7: 是清明。
3: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0: 好像是糊里糊涂坐上远航的飞机，也不知道哪一站会落地，这样继续漫无目的没有归期，身边消失的朋友也不觉落意，我见识过顶线的繁华沦为废墟，空虚的中夜交替着流连醉意，人一次又一次被欲望利用威逼，和追求最简单的快乐保持对立。
1: 女士们、先生们、东方旅行会员们，下午好，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欢迎您搭乘中国东方航空班机，现在飞机已经开始滑行，请您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调至椅背。

0: 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

0: 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2: 大爷，
7: 阿姨，大爷，
2: 您信我 的
7: 没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许茹芸的这首《独角戏》发行已经有20多年了，如今再听到原版都是满满的怀旧感。一开始的弦乐就把人拉到了悲情的氛围当中，许茹芸的声线细腻温柔，细声细语，这是属于90年代情歌独有的味道，都市化。

进程加快，大家的思想解放，急需要表达和抒发的窗口。于是情歌浪潮当中涌现出了大批这样的歌曲，创作者放大人们的苦愁情，替时代下的男女发声。这样的情感命题放在柔情小调的女嗓音上，也构成了一代听众对东方柔美女性的情感想象。

0: 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有的时候平平凡凡，简简单单就是幸福。每个人都好像一本书，章节再精彩也只是书。每个人就像一片叶，再美丽再浪漫也只有一种归宿。每个人都是一杯水，沉淀的是生命，折射的是永恒。生活其实有许多无声的感动，花静静地绽放，不为喝彩，只是为这个世界曾经来过。路默默延伸，不为坎坷，只是为了远方心中美丽的风景。也许生活中有太多缘分让人感慨，也许生活中有很多遗憾让人无奈，也许每个人都有诸多的纠结一直无法释怀，但是活着就是一种感动，生活着就是一种美。

2018年对于34岁的徐佳莹来说，注定是不寻常的一年。凭借第五张个人专辑《心理学》拿下了金曲歌后的她，又在同一时期呢，宣布了将与相恋多年的男友步入婚姻的殿堂。关于夫妻两个人11岁的年龄差，徐佳莹在微博如此回复：“他有我永远追不上11年份的阅历和定性，我又比他早11年结婚的胆识和幸运。除了有这11年的美好差距，也因为有了太相似的缺点，所以难逃彼此掌心。”出道10多年来，徐佳莹一直不骄不躁，只是一心一意地打磨出一首又一首佳作，抚慰着听众的耳朵。

如果你在一生里遇到了你心爱的人，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了。无论结局怎样，都可以说是幸福的吧。白头到老固然很好，如果分手了或者为爱情而伤心，也都是很幸福的。毕竟你爱过，你为爱情在落泪，为了爱情在心碎，曾经很浪漫过，也可以在夏天的雨里漫步。即使当初的恋人已经远去，但恋爱时的浪漫情节依然会在你的心中埋藏，这不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下期再见。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赴宁夏之说，造就了

0: 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人总是容易在美景中迷失自己，此时行走在火石寨的玻璃栈桥上，头顶是天高云淡，风从脚下呼啸而过，一时分不清是风在动，是桥在动，还是心在动。
2: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3: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4: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2: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5: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6: 是清明。
2: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7: 季，十二月令，24节气，
8: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7: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8: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7: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来到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刚刚节目一开头呢，也是让大家欣赏了一首来自于龚琳娜版本的茉莉花。
2: 茉莉花的旋律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其实在全球呢也可以作为是我们中国音乐的典范之一了，
1: 是
2: 也是广为传唱的。
1: 那么说到这首歌呢，大家非常的熟悉哈，那么诠释这首歌的不同版本大家听过哪些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听到钢琴版本的茉莉花。
2: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也会有一些好奇，为什么今天爱上国风会跟大家聊到钢琴呢？大家知道吗？其实钢琴也可以变得很有中国风，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
1: 一位叫做马里奥·阿隆索的钢琴家被誉为最懂中国的欧洲钢琴家之一了。
2: 是的，不仅对中国古典的名曲如数家珍，而且呢，他还看来啊，寄情山水也可以用黑白的琴键来实现，并且呢，他不仅是对东方的文化特别的了解，也是非常的喜欢，同时呢，他也是师承了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多国的古典钢琴大师的门下哦。
1: 他也是经由传统又严苛的欧洲学派训练了几十年，练就了精美绝伦的演奏技术，时而澎湃，时而悠扬，也是让观赏者无不叹为观止。
2: 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为大家曾经播放了一首龚琳娜演唱的《茉莉花》，那其实呢，马里奥也为我们演奏过这样的一曲《茉莉花》，并且呢，也是鼓舞了很多人呢。
1: 那在这里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马里奥钢琴版本的《茉莉花》。

0: 非常好听的一段茉莉花的钢琴版本啊，来自的马里奥阿隆索。也要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最懂中国的欧洲钢琴家之一了。刚才我们说到他师承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多国的古典钢琴大师哈。当然刚刚听到的一些哈，也是他所演奏曲目的部分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继续的陆续听到。那么这会儿呢也详细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位钢琴家，1983年出生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这位马里奥阿隆索哈，他曾经就读于马德里皇家音乐学院，完成了他本科阶段的学习。到了08年呢，一直到2010年他又进入到了荷兰的鹿特丹马德勒支艺术学院攻读硕士学位。11年到2012年呢，他后来又进入到了意大利的伊摩拉国际钢琴学院的大师班来攻读哈。他整个的音乐之路呢是非常的顺畅的，并且呢也是拜了很多名师的这个麾下来学习钢琴。
1: 是的，不仅是就学的过程中啊受到了很多名师的指点，他也荣获了很多国际的大奖。就比如说在2006年的巴拿马国际钢琴大赛当中，他就荣获了金牌。像这样非凡的荣誉比比皆是，有非常多，可以说啊有至少15个国际大奖都被他收入了囊中呢。
0: 是的，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呢，分别在2005年和2008年哈，当时介于马里奥先生对于西班牙钢琴音乐做出的突出贡献，时任西班牙女王索菲亚两次亲授他马德里音乐青年的奖章，这样的一个荣誉哈。
1: 是的，时至今日啊，马里奥先生的演出足迹已经遍及了5大洲，像是中国、日本、西班牙、意大利、德国、俄罗斯、美国、加拿大、巴拿马、墨西哥、澳大利亚等等这么多的国家。而从2015年起呢，马里奥先生也多次来到了中国各地演出，像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等的城市也都有了他的身影呢。
0: 是的，他在我们中国的巡回音乐会哈，也是让数以万计的观众沉浸在古典音乐的河流之中，可谓是场场爆满，最懂中国当之无愧了。那么这位来自西班牙的钢琴王子呢，和我们中国也有着很深的缘分。从2017年他选择定居上海啊，马里奥已经是在我们中国生活了6年了。他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并且呢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他总说他是上海人。那最拿手的菜肴呢又是麻婆豆腐哈，他也觉得中国菜也是一门艺术。
1: 嗯，那他曾经呢也在疫情期间为大家直播弹奏了我们中国的古典名曲《茉莉花》，也引得无数乐迷感到感动落泪。在今天大家刚刚听到《茉莉花》的时候，有没有被感动到呢？而在马里奥看来呀，中国菜、中国绘画和中国的音乐都是相通的，就像是水又像风，不固定不刻板，非常到了马里奥去过这么多的地方演出，可是为什么他会在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的地方当中选造了马里奥去过这么多的地方演出，可是为什么他会在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的地方当中选择留在中国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武汉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做演，就是2014年的时候，但是我以前的来过中国，还是我年轻的时候，20岁的时候，我在音乐学院也有很多中国同学们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比较认识比较了解你们的中国文化，然后就2014年就开始这边做表演的，经常来的，然后我觉得中国的这个行业是非常好，还是就是代际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好，还是网状也很好的，看到有很多年轻人的来听音乐会，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这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音乐家最重要是观众的。然后就是2017年我决定的，就是来上海来中国生活的，因为我觉得中国还是这个行业是非常好，但是中国生活也是很方便的，就是很好，因为我还是我挺喜欢的中国的文化，就是中国城市的都特别美的，都什么都有，对，很方便的，就很安全的，对，这是我决定来中国。
1: 我们可以听出啊，马里奥特别的喜欢中国的文化、美食还有美景。不过马里奥最喜欢的还是中国的人，因为中国人呢非常喜欢音乐，非常热爱艺术，所以呢也让马里奥感觉到中国有着特别好的艺术氛围，所以他特别喜欢中国，也会去演绎各种各样的中国曲目。

0: 听到的这一曲《浏阳河》呢，也是由马里奥为我们演奏的。那么刚才也说到了，马里奥最终选择了定居在中国，那么他跟中国的缘分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就要回溯到16岁的时候，那时候的他呢，在荷兰留学，就认识了不少中国的同学，大家呢经常聚会啊，比如说今天去到西班牙餐厅，那明天呢中国的同学就会带他去到中国餐厅，那他逐渐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爱上了吃中国菜。
1: 嗯，并且马里奥也说到了，中国菜呢是一门艺术，像是火候如何掌握，调料该放多少，其实是很难拿捏的，也是需要一点天分的。而马里奥的天分呢，就在于一道菜只要他吃过，他就能基本的还原出来，不需要跟着食谱做。

0: 而因为呢他比较喜欢吃素，所以呢自己还发明了素食版的麻婆豆腐，用云南产的菌菇切成末代替了肉，来吃起来也是别具风味呢。
1: 还特别会改良哈，他就说觉得中国菜、中国绘画、中国音乐都是相通的，非常的写意，像水像风，不固定不刻板，就是流动性的变化着的。那么他在中国演出的时候呢，也经常会演奏西班牙作曲家法雅和格拉勒多斯的作品哈，总能够获得我们中国观众的喜爱和共鸣。法雅的作品呢有 Flamingo 的元素，热情奔放，而另外一位呢格拉纳多斯就像是肖邦一样浪漫且诗意。他说以前就觉得中国人很内敛，后来就发现啊，他认识的很多中国人也和西班牙人一样非常的热情，骨子里也非常的浪漫。
0: 是的，也正是因此马里奥呢也特别深入地了解到了当下中国人的古典音乐环境和欣赏风格。不过呢，要说到马里奥与中国的缘分，不仅是体现在他钢琴的表演上，也体现在他的钢琴教学上。因为他曾经以导师的身份辅导过数以千计的中国琴童，为大家提升音乐鉴赏和演奏技术，也给了不少的帮助呢。
1: 那说到马里奥，他九岁的时候呢，其实才开始学钢琴，这对于一个职业演奏家来说，其实入门是算晚了一点。那么学钢琴呢，也并不是他的父母对他的要求，而是自己的意愿。在学校的音乐课上啊，他就喜欢上了钢琴，所以就跟父母说他要想学习钢琴。一开始呢，父母也没有留意啊，但是马里奥不死心，几次三番地告诉父母自己的意愿，然后就真的非常的想学。半年之后呢，父母终于同意了。那他学琴的第一年啊，每天都会自觉主动地练习两三个小时，进步也是飞速啊。
0: 也有很多人会问到马里奥，学好钢琴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马里奥总是回答，是热情。如果不喜欢呢，就不要学。虽然说一位好的老师，一台好的钢琴也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持之以恒的热情了。
1: 他说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呢，也并没有想过要当一个职业的钢琴家哈。就好像我们喜欢做饭一样，一开始呢可能也不一定会立志我一定要成为米其林大厨，但是因了你骨子里的那份热爱，他也会一直引领着你去往你可能没有想过的地方，就如同马里奥一样。
0: 是的，那么究竟如何让孩子去学习好钢琴呢？马里奥也有着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0: 嗯，对，我这边小孩就是水干性挺多的，我们那边没有那么多的。嗯，然后我就之后我就做大师班的，那我跟到很多小孩子，他们很好，就是当的水平很好，能力很好。有些小孩我就感觉是要鼓励他们的，就是因为对小朋友们就是学钢琴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需要教他们想就是玩儿，就是不要总开始特别认真的。我这话他们不会爱音乐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会爱音乐的，就是你会做越来越好的。
1: 他又强调了哈，你只有真正热爱这个内容，你才能有很强大的自驱力把它给做好。其实我是非常认同他的观点的，不光是一门爱好，或者是说你学习的一个内容，就好比我们每天面对生活面对工作一样，如果是说你没有真正的喜欢它，其实每一天你好像都是没有带着灵魂在投入工作的，你好像就是一个行尸走肉一样哈，浮于表面的去做好你自己的工作，那可能一天也就结束了。但是你如果带着满满的喜欢和热情投入其中的话，你就会发现在工作当中，在你做你爱的事情当中，你也闪闪发光。
2: 是的，而马里奥如今在上海的日常生活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基本上就离不开弹琴、做饭和跑马拉松这三件事情。而在他看来呢，钢琴生涯也就像是一场马拉松，而演奏家是一项终身的职业，必须要用自律去保持良好的状态，这样呢，到了40岁、50岁甚至是80岁，他还是能够继续登台演出，继续往前探索的。
1: 嗯，这也是我对未来自己的一个期盼哈，向马里奥学习。那么和做菜时随心所欲的

0: 自有不同哈。马里奥他喜欢的另外一项爱好跑马拉松呢，就则是一项需要长期系统训练的内容，需要自律和耐力的一个运动哈。跑步的时候呢，马里奥就说，我的脑子里其实什么也没有想，刚开始三五公里你可能还能思考，但是其实越往后啊，你越觉得辛苦，你就越会进入到一种冥想的状态。10公里、20公里之后，你可能开始感觉到痛苦，到了30-40公里呢，你就觉得自己快啊，晕过去了。但是当你熬过最痛苦的阶段，终点其实就在前方了。
1: 是的，而演奏家也是一项终身的职业，也就像是钢琴当中生涯当中的一场马拉松一样。

0: 非常优美的一段旋律，来自于我们今天的主角马里奥·阿隆索，这位被誉为最懂中国的欧洲钢琴家之一。那么其实呢，很好听的钢琴曲就会让大家带入到音乐的世界当中。虽说刚才的几段出自于马里奥·阿隆索手指弹下来的钢琴音乐的旋律很短，但是呢，却会很容易把我们带入到音乐的海洋当中，好像就不能自拔一样。
1: 是的，我听着就有一种感觉，余音绕梁，意犹未尽。
0: 是的，那在我们前半段节目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呢，就用马里奥这曲《土耳其进行曲》结束前半段的节目，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Tourism Radio。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2: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听到的这曲钢琴版的《茉莉花》就是来自马里奥·阿隆索，他也是来自西班牙著名的钢琴家。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哈，文飞也是跟大家聊了这样一个互动话题，那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钢琴曲目呢？那么在半点之后呢，我们在《爱上国风》会继续聊和钢琴有关的内容。在此之前呢，也要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哈，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呢，其实比莫扎特会弹钢琴还要早，那他是谁呢？那么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很好的跟你来说说他的故事。

0: 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0: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1: 请听知否，知否。

进入到今天知否知否的环节啊，中国古代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究竟是谁呢？那接下来就来说说和他有关的钢琴故事。我们此时此刻呢，跟着文飞一起穿越到清朝。清朝的康熙皇帝啊，我们都知道他治国能力非常的棒啊。那除了治国能力强之外呢，其实他的文化包括艺术方面的造诣也非常之高。闲暇之时呢，康熙皇帝非常喜欢听一听宫廷演奏会，玩一玩乐器啊，偶尔呢他也自己谱曲。那么后来呢，大批的传教士把科学还有艺术带入到了我们国内。那除了研究数学、天文、物理、医学等等科学知识之外啊，他也非常沉迷于西洋乐器，还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学会弹奏钢琴的人。你答对了吗？根据记载啊，西洋乐器在明朝万历年间呢，当时是有传教士利玛窦传入到中国的。那么万历皇帝啊，对于悠扬的琴声就感到很惊奇，但是呢他却对自己弹奏没有什么兴趣啊。不过康熙皇帝不一样，他非常喜欢自己来演奏，并且呢就希望能够好好的来学习一番。

康熙十二年，也就是1673年，当时的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进京，就成为了康熙皇帝的音乐老师，来专门教授他西方的乐理和古钢琴。到了1703年啊，当时的康熙皇帝呢，已经可以非常流利地演奏古钢琴了。在《蓬山秘记》的这本书当中就记载了，那么其中呢就说到了康熙皇帝所弹的西洋铁丝琴就是古钢琴了。那么康熙皇帝能用古钢琴演奏中国古曲《普安咒》，可见他对西洋乐器的纯熟程度啊！要知道这时候音乐神童莫扎特可还没有出生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搜一搜古钢琴的长相和样貌啊，看一看跟现在的现代钢琴有什么样的区别。那么说到康熙当时所演奏的古钢琴，其实是现代钢琴的前身，那分作大琴键和小键琴，在演奏技巧上呢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最早的现代钢琴呢，是1709年结合了大琴键还有小琴键的优点改良而成的。说到康熙皇帝对西方文化也非常的感兴趣，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重视自然科学的皇帝之一了。他自身呢也有相当高的科学素养哈，也向来华传教士学习了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等方面的知识，并且呢有很多的著作。那么他也曾经从南怀仁当中学习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并且他每天都要听讲。后来又学习西方的测量、天文、物理和医学等等知识，并且呢，还在宫中设置了研究化学和药学的实验室。除了自己好学之外啊，康熙皇帝呢还以巡视之便啊，访求民间的有才之士。他非常珍惜人才，比如说呢，他把在数学方面有很大成就的一位梅老师啊调进了宫中培养深造啊。后来呢，这位梅老师通过学习西方的数学知识，重新令在明朝被废弃的中国古代数学受到了很大的重视。那因为康熙帝是中国历代帝王当中最最重视科学、最提倡科学和最精通科学的人之一，因此呢，后代也把他评为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皇帝。当然，这位科学家皇帝还非常的有才情哈，也是我们中国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今天我们是穿越到了古代，了解到了中国第一位会弹钢琴的这位，他和钢琴之间的故事哈。当然也说了其他的一些，那也源自于呢，我们在今天前半段介绍到了被誉为最懂中国的欧洲钢琴家之一马里奥·阿隆索。那么后半段穿越到了古代，聊了聊古人和钢琴之间的故事哈。那说到古人做事情呢，是非常非常讲究和敬业的。那么弹琴在古代呢，也是一件雅事。从史籍文献里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人对会弹琴的人是非常的敬重的。文献当中呢，有名有姓的弹琴者，基本上都是精神不凡、学识过人的高人。那古人呢，也会用重金买琴，也有的会用几十亩良田换一张琴，这样的事情啊也并不少见。他们做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得认认真真，像模像样。

在《红楼梦》当中哈，有人有看过这样的章节，在86回当中，有一段呢，就是黛玉向宝玉谈学情之道哈。原文是大概这样的：情者静也，古人至下，原以至深，涵养性情。那么翻译过来呢，这一长段，那刚才我只说了其中的部分哈，我就讲翻译过来的意思吧。归纳一下，黛玉所说的谈情讲究呢，其实就是这几个方面了。第一个就是环境要好，或者是在大自然当中选择优美宜人的地方，或者呢在雅室之内焚香静室当中谈情。第二呢，时候要选好，天高气爽的时候，或者是说明月清风之夜啊。第三就是心态要好，弹琴的时候啊，心思要集中，精神要平和安定。那么最后讲到的就是听者要好，就是我们所谓的玉知音啊。那么最后还说到了仪表仪态，包括姿势修养等等哈。那我们今天可以在传世绘画当中看到古人弹琴所处的环境也基本上是非常非常优美的。古人和音乐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了，今天我们只是侧重讲到了钢琴，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会在日后的节目当中多多为大家来分享古人和音乐之间的故事。

当然回归到现当下，我们也是非常非常期待在生活当中可以不断的和音乐邂逅，哪怕只是在听节目的时候啊，听到这些优美的电乐好听的歌曲，都会让我们心旷神怡。但是你如果能够有机会沉浸式的走进剧场，能够在剧场去聆听优美的音乐声，那也是一种非常的享受哈。好了，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了，也要公布今天我们问题的答案了。那就是我们说到中国古代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是谁呢？那就是我们清朝的康熙皇帝了。康熙皇帝呢，除了治国能力好，艺文造诣也非常之高，并且呢，他是真真正正的非常热爱西洋乐器的。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喽，我是文飞，我们明天再相见。

0: 黄河云市客户端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中午的阳光像西北人的性格一样，直接而又热烈。乘着越野车，在高低起伏的沙丘中持续翻越，这是最自由的狂野。快乐和尖叫，一个都不能少。
1: 春雨新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3: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4: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2: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5: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6: 是清明。
2: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7: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从身边经过，橘子味，我开始到处打听你是谁，我感觉有点微醺，这地址被他们真心恐吓，暗地欣赏你的美，地区放着舞曲，你小声跟唱，哎，漂亮是因为唱在你的身上，像是漆黑的夜晚走进一条深巷，我要有的你都有，没让我失望。哦，你没有看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看你？现在拉近我们的距离就不得八米，怎么只看你的？这是个难题，喜欢。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

0: 不辣，尽在黄河云氏客户端。
1: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以时间为轴，
2: 以时间为轴，
1: 以声音为马，
2: 以声音为马，
1: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12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

0: 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1: 大爷，
6: 阿姨，大爷，
1: 您是
6: 我的
1: 没
6: 错。
8: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5000多级台阶，5.3公里的木栈道，一路走走停停。当你站在海拔3000米的贺兰金顶之上。

0: 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咱们继续接上讲讲。上讲啊，讲的是暗度陈仓。这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是吧？那么从军事上讲，暗度陈仓呢，说的就是从正面呢迷惑敌人，用来掩盖自己真实的进攻路线。那么这边迷惑你，说白了勾引你啊，这真实的进攻路线呢，是从这个侧翼进行突然袭击。那么这可以说结合了瞒天过海，还有声东击西啊，这样一个出奇制胜的谋略。这个暗度陈仓啊，你要想得以完美实施，尤其重在一个明修栈道上，这是前提。明修栈道是伪装啊，是勾引，是诱惑。那么明修栈道就是找一个更加合情合理的理由吧，让对方呢完全相信，没有什么怀疑。当你在进行这场再正常不过的行动时，对方才会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这事件上，反而会毫无顾忌地对你放松警惕。那么暗度陈仓的妙处就在于明攻暗袭，用虚假的行动牵制住对方的力量，同时呢迂回绕到对方的背后，在对方毫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突然给那么一家伙，就像打闷棍似的，躲在林子里边，这个走道就过来了，给后边哐嚓就这么一下子，是吧？这就是暗度陈仓的第二步骤，是吧？那么但第一步骤实施呢，就是明修栈道，你要慎之又慎呢。那关键在明修栈道上，首先你得确保第一步明修栈道的计划已经达到了牵制对方的效果，敌人相信了，一点都不怀疑了，否则贸然行动只会使双方受损。那么在这里呢，首先要做到保密工作啊，就尤为重要了，将秘密守护到最后，才能突袭成功啊。同时呢，我们还要知道，这个暗度陈仓虽说也是避实就虚的计策吧，但它同这个瞒天过海和声东击西呢还有些不同。暗度陈仓的实施必须要实打实的进行两手准备。虽然这个明修栈道并不会在此时用来作战，但它的确是真正的修栈道，而且还得真修，装模作样的修，实打实的。而声东击西呢，则是不必要投入实际的精力去实施伪装计划。这里边呢就有一个故事啊，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里边有一个姜维，是诸葛亮的徒弟吧。孔明六出祁山，姜维九发中原。这个姜维好像似乎得了诸葛先生的真传啊，但是他用这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有一次就被人识破了，没整明白，整糊涂了。那么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当时是蜀魏两国交锋啊，也是姜维发中原来打。那么魏国的大将军邓艾迎敌，那么两下驻军在白水，邓艾呢驻军在白水的北岸。 那么南岸是谁呢？

这个姜维啊就派遣廖化在这个白石的南岸安营扎寨啊。那么姜维还告诉这个廖化，准备造桥啊，造船，弄动静大点儿，找木头去啊，然后呢给人一种假象，就是要搭桥过北岸去打邓艾。那么这个南岸就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每天这个造船修桥的这个动静哈了哈的就挺大。那么北岸的这个邓艾啊，骑着马啊，在这个马背上手的凉棚往南岸观桥，看完之后乐了，姜维啊，你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你唬这三岁孩子行，你蒙我你还嫩点儿啊。他就把这手下人叫过来了，你说你看见没，你看见没，现在蜀国这个人马呀比咱们多啊，另外呢咱们人马比他们少还不说，他们人多这个水还浅。什么意思，现在这个白水河啊，就是白水河这个水不是深，齐腰深，汤河都能过来。你说他为什么要修桥造船呢，啊，这不是跟咱们玩轮子扯犊子呢吗？我估计啊，姜维让这个廖化在这儿连造桥带造船的是吸引咱们，姜维肯定没在大营里边，肯定他带领快速部队重兵啊去攻西咱们的城池姚城去了啊，姚城离这不远，他肯定去偷袭那儿去了，而且咱们的粮草还都在那儿，所以咱们给他来一个以变对变，你变我也变，是吧，就高下驴，这边也摇旗呐喊跟他呼应，然后呢我们这位邓艾带领一少人马星夜的够奔姚城。果然呢，那么这个姜维呢正在姚城这一带，一要攻打姚城，二在姚城这准备渡河抄到这个邓艾的身背后去，去袭击邓艾。这得回是邓艾啊，啊，这个脑袋反应得快，要不然就麻烦了，及时的阻击了姜维的袭击，使姜维大败。所以你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条计啊挺好，但是你真得把它运作好了。姜维为什么败啊，是吧，要想把这个暗度陈仓之计运作好了，他需要重视啊把握这么几点。第一，暗度陈仓是双管齐下的策略，因此要求双管齐下，缺一不可，鼎力配合，一明一暗，要呼应的十分的恰到好处，这一点特别重要。比方说姜维啊告诉廖化说，你在那儿造桥啊造船啊，要像真事儿一样，不能让人看出假来。结果这个廖化有点精神病，不要这么句话吗，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造的这个船呐，太假了啊。因为这个士兵啊都知道啊，这是吸引敌人的目光啊，假的，咱们在这儿演戏，现在都是话剧团的，咱们主帅呢在这边绕过去了，绕到这个邓艾的身背后揍他，那咱们假的那就演吧。你说这士兵他也不是什么专科毕业的，是吧，也不是什么这个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所以啊这士兵弄得很假，哎呦哎呦，修啊修啊，桥啊造啊造啊，船呐、啊，那口号紧的喊，邓艾就看出来了啊，这是在演戏，跟我俩扯犊子，所以就识破了这个明修栈道

暗动陈仓之计。这个一明一暗就呼应的，你必须得恰到好处。明的你在这儿造这个船造这个桥得像真事儿似的，暗的暗的姜维也没弄明白呀、啊、因为邓艾看出来了姜维他们的兵力少了，那就说明你姜维抽掉了一批人马走了，所以这一明一暗呢没有配合好。那么第二点呢，第二点就是暗度陈仓之计，关键在暗这个暗字上，能暗中行事，拥有争取取胜的主动权。那么在实施此计这个时候呢，不仅要有清晰而明确的意图和目的，更主要的是巧妙的将自己的真正意图和目的要隐藏起来啊，而且隐蔽的越深越好，就越可能攻对方于不备，使之措手不及而取胜。那么还有一点，暗度陈仓需要明修栈道的铺垫，用故意暴露行动的办法掩盖暗中进行的大行动，那就更有效果。这个明是假象，是迷惑和勾引对手啊，因此呢做得越好就越能让对方相信这是真事儿，从而产生错觉，导致决策和方略的失误。对方的错觉越多，那么对事越有利。如果说那边造桥就说是撂话，弄得真事儿似的，那姜维这个事儿就成了。那么这个古今中外啊，利用这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大败敌军的故事啊，好多好多。咱们就说一个事儿，民族英雄郑成功当年收复台湾，便是战争史上著名的经典之作《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计。当时台湾被荷兰侵略者所占有，郑成功呢为了收复这个台湾啊，亲自带领25000名将士登上澎湖列岛。那么郑成功勘察这个地形后发现，从澎湖列岛进攻台湾只有两条路可行，一条呢是南航道，这个南航道啊水深道宽，船只可以畅通无阻啊，风吹水面水的船帮亚浪奔舟滚浪滔天，哗着船就能进去。哎，但是这个河道那儿有荷兰的重兵把守，攻势坚固，炮台密集。那么另外一条北航道，这个北航道水浅道窄，且礁石密布，很难通行。所以荷兰军队呢也知道这地方轻易过不来，也过不来，所以也就没太设什么障碍，所以只派了很少的士兵在这把守，因此呢这个防御啊就比较薄弱。那么郑成功走访了当地的渔民，调查了一些情况，得知这么个情报，虽然这个北航道水浅，但是如果遇到这个海水要涨潮啊，哗的海水要涨起来，这个船是可以通过去的。于是他眉头一皱，是计上心来。首先呢，他派出一部分船只进攻着南航道，这个兵力虽不多，但是摇旗呐喊，杀声震天。为啥呢？为啥呢？他在当地啊找了好多吹鼓手啊，谁家办红白喜事情了，吹喇叭的，敲鼓的，敲锣的，还整俩京剧班子啊，就开始整到船上，连敲带打带唱，滴滴啦哒滴滴哒，咚咚咚咚一咚咚，滴滴哒啦滴滴哒，咚咚咚咚一咚咚，啪恰恰啪恰恰啪恰恰恰一恰恰，杀呀，咚咚咚咚咚咚，哎呦，这动静才大呢，啊，鼓声如暴动，惊雷一般。好家伙，这就让荷兰军以为是我方集中兵力攻他这个城啊。那么荷兰军队呢也认为当时的郑成功部队不可能从北道登陆，于是一看杀声震耳的来了，就把这个注意力全都放在了南航道这边。然而啊，他们却不知这只是郑成功所谓玩的明修栈

道安都陈仓的障眼法，这障眼法呀，啊，那么郑成功真正的部队早已在北航道集结，是整装待发，只等郑成功是一声令下，如猛虎一般是扑向台湾岛。郑成功现在心里头着急呀，就盼一个事儿，这海水它怎么不涨呢？赶紧涨啊！啊，看天气，找当地的渔民。这两天郑成功请了好几个当地的渔民，这当地的渔民就说了：“郑帅呀，你放心吧，我们打了一辈子鱼了，今天晚上海水肯定涨，凭我们多年经验，你放心啊，我们对这个都了如指掌。你别看现在月朗星稀，是吧？晴空万里似的。”啊，海上的风挺平静，一会儿海这东西你不知道说变就变，马上这就你看涨了，哎，涨了，正说的呢，涨了，哎呦，郑成功是大喜过望，立刻带领主力舰队呀、啊，偷偷的从这个北航道进发，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就登上了台湾的门户。鹿耳门。那么当着荷兰守军从这个梦中被惊醒的时候，郑成功早已把他们围了个水泄不通，一场惊天动地的战争开始了。荷兰殖民者那么最后呢就狼狈逃窜，郑成功呢乘胜追击啊，一鼓作气把他们赶回了老家台湾呢，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郑成功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是运用的巧妙啊，充分显示出这位历史名将善于先计后战和出奇制胜的作战特点，是令人拍案叫绝。那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是一种十分灵活的战略啊计策，似可为而不为，似不可为而为之，那么这样敌方就无法探知我方的意图，从而被假象所迷惑，做出错误的判断，而我方就可以趁机进攻，夺取胜利。还有这么一个故事，这个事情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在这个北非战场。当时的北非战场啊，蒙哥马利带领的是接近200,000军队啊，和这个隆美尔展开了大决战。隆美尔多少军队啊？50,000。不但是人少，而且给养跟不上。因为蒙哥马利没来之前呢，在这个北非战场，这个隆美尔枪挑了英国两位元帅，所以丘吉尔派这个蒙哥马利来，要在这个北非战场要跟这个啊德军一决高低。但是当时蒙哥马利啊也很怕隆美尔啊，那隆美尔多会打仗 啊你别看人少，人少，隆美尔把那个孙子兵法36计据说倒背如流，那玩绝了。人家明树的影啊，蒙哥马利这心里就有阴影，隆美尔大名鼎鼎，那是员猛将，那当年打这个法兰西的时候，法国的时候，他那魔鬼骑士长驱直入啊，闪电战玩绝了。所以蒙哥马利跟丘吉尔就提出要求，我得人多啊，第二个我要制空权，你得飞机支持我，第三个在黑海那儿你舰队海上制海权也得有。就这样20,000大军压到了这个北非战场。那么隆美尔的压力很大，他这个部队太少了，当时有个重镇叫卡叶，这个卡叶啊是这个蒙哥马利的一个给养部队的所在地，就是他的枪炮弹药武器装备还有粮食都在这个卡叶城啊。所以呢我们这位隆美尔就想把这个城给他拿下来，把这个英军的给养变成自己的给养。所以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就在隆美尔的脑海里头形成。隆美尔就调过了一个精锐之师啊，然后这个师呢就趁着夜

0: 掩护下，每天像蜗牛一样爬行，因为怕动静大了被敌军发现，就悄悄的夜晚就摸到卡叶，离卡叶有30里地，有这么个地方埋伏到这儿。卢梅尔告诉没我的命令绝不许进攻，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位卢梅尔必须得想办法把卡叶蒙哥马利啊那精锐部队得吸引走一部分，所以他在西侧进行了2次假装的攻击，然后一打卢梅尔就跑。头2次跑啊英军没敢追，后来也可能是蒙哥马利大意了，也许是这个守将整糊涂了，3次进行了长途追杀。一看这是真事儿，肯定卢梅尔在这部队里的追，这是他的主力部队，所以就在卡叶这个地方撤走了这么2个守护师。那么在狂奔的路上啊，卢梅尔在前面跑，后边英军在后边追啊，路上卢梅尔用无线电通知了潜伏在卡叶附近的那个精锐之师，给我下手。30里地近在咫尺，几家伙就把卡叶给端下来了。卢梅尔打了一个十足的大胜仗，据说卢梅尔啊胜了之后长叹一口气呀、啊，怎么样啊，我运作的就是中国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据说蒙哥马利长叹一声，哎，我得回去，我得好好的读读36计呀、啊。嘿嘿，这是开个玩笑啊。好了，今天时间关系，所以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捧场。下期我们继续剖析36计。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4: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煞，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Tourism Radio。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

0: 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儿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2: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3: 阿姨，
1: 大爷，
2: 阿姨，大爷，
1: 您是我的，没错。
4: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评书36计，我们这一集啊讲隔岸观火。那么这个36计里边的隔岸观火是第9计。那么这一计怎么来的呢？在这个唐代啊，有一个僧人，这个僧人呢叫钱康，写了一首诗。那么在这首诗中有这么2句：隔岸红尘忙似火，当轩清帐冷如冰。那么后来啊，这个36计就把这句话啊，隔岸红尘忙似火，哎，就引到这个36计里边，就变成了隔岸观火。那么这个隔岸观火第9计，它的原文是这样的：说阳秤虚乱，烟已殆匿，暴力自挥，欺势自毙，顺以动欲，欲顺以动。说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说呀，这个隔岸观火啊，和这个趁火打劫还不一样。这个趁火打劫呢，是指趁对手遭遇了灭顶之灾，内忧外患之际，趁虚而入啊，给予强有力的打击，从中呢就得到好处了。那么这种方法虽然也是投机取巧，但是你如果遇上那个对手内部力量还没有消耗殆尽，你如果要盲目的去出击的话，有可能就引火烧身。而这个隔岸观火就不一样了，这是一种更为理智的方法。就是当这个对手遭遇到内忧外患之际，手忙脚乱之时啊，乱成一锅粥的时候，你别着急进攻他，而是在边上袖手旁观，坐壁上观，趴桥望水流，静待局势的发展，等到最佳的时机。也就是说，对手的生命啊，方方面面的力量消耗的差不多时，你再突然发动进攻。这时候啊，即使敌人有心反抗，完了，也无力回天了。你这个火候啊，一定要掌握的恰到好处，明白吗？哎，你别看敌人混乱了，你要看好这个火候。如果说敌人这时混乱了，你掌握不好这火候，进攻他，不恰到好处的进攻他，会使敌人呢，马上明白过来，团结一致，合力抗击你。那么这个时候他乱，没到火候怎么办呢？我远远的避开，让他这个内部暴乱开始更乱。那么在这个三国时期啊，有这么一个战例故事啊，就 就是袁尚、袁熙二人逃往辽东，那么带有数千人马。那么最开始呢，这个辽东太守公孙康一看这二位逃到自己这儿来了，那在这儿吧，不肯向曹操屈服。曹操呢也想跟这个公孙康要这个袁尚、袁熙这两位，他也知道这公孙康仗着自己是吧有点人马，哎，天时地利还有人和在当地，所以就不交。所以曹操呢也就没往下深说。后来有了乌桓之战，哎，曹操大胜。那么有人就劝曹操说，咱们这时候攻打公孙康，然后再把那个袁家两兄弟拿来。曹操笑了说，不用啊，咱们坐这就看就完了。我已经派人告诉公孙康啊，送上袁家两兄弟的首级，哎，咱们就不用劳师动众的去征讨他。到了九月份，曹操领兵从这个柳城返回，公孙康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就杀了两兄弟，把这袁家两兄弟给杀了，就把两个人的首级给送到曹操的府上。众将不明白，就问曹操说，你怎么就能知道公孙康要把这袁家二兄弟宰了呢？曹操乐了，你别看这个袁家两兄弟逃到公孙康那儿，但公孙康一直小心这二位兄弟，如果我们当时要马上攻打公孙康，他们一定联合起来对付咱们，所以咱们就来了一个坐壁上观，趴桥望水流，静观他们的内乱。然后他们一乱，公孙康权衡利弊之后，他肯定要把这袁家二兄弟杀了，把首级送给咱们。如果我当时要打他们，他们会联合起来对付我。哎，曹操用这么一计用得非常棒啊！你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啊，和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有这么个战例啊。美国当全世界都卷入这场滚滚的硝烟时，这个美国呀，不但避开了所有的损失，而且还发了一笔大的战争财呀。原因就是美国始终对战争采取一个计策，隔岸观火。你像1914年，同盟国与这个协约国两大帝国主义阵营为了争夺世界这个霸权，发动了空前的世界大战。英国啊、法国、比利时、德国、澳、日、意、罗啊，这些国家都投入了战争。那个战火迅速从这个欧洲啊就烧到了中东、远东和非洲。这个时间美国作为一个后起之秀这么一个国家，他没有盲目的卷入这场帝国争霸赛中，美国一直呢在静观其变。后来美国对这场战争进行了冷静而长远的分析，这个美国认为，如果一战由协约国取胜，那就意味着沙皇俄国将统治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那么他因此呢将变得更为强大。如果这个德国胜了，那么就相当于欧洲胜利，那么这对美国也将是不利的。所以那这个美国呢将依然保持着观望姿态，那就是不参与战争，反而趁机抢占国外市场，大发这个战争财呀。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就说了，和平而体面的征服外国市场是美国合理的雄心壮志。你看看这个隔岸观火啊，人家玩的。果然美国的工业在一战期间迅速发展，那么它的出口贸易大幅度增强，什么钢铁呀、汽车、化学和造船的工业呀、在这个1914年到1916年期间，为美国增长了400亿美元的增值。那么英国对德国海港实施这个封锁政策后呢，美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出口也几乎关闭，而对协约国却增强了3倍。这种经济关系的变化使美国同这个协约国各国的利益变得休戚相关。后来就加上德国呀在这个潜艇战上使美国的这个商船呢遭受到重大损失，美国同这个德国

国之间的利益矛盾就越来越深了，两家就火了。1917年，俄国国内发生了2月革命，眼看着就要退出大战舞台。一旦俄国退出，那么德国必然得势。美国呢，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借给英国、法国两国的那个亿万贷款，麻烦了，那将因为大战的败北而打了水漂啊！不得已呀，老美呀，只得亲自参战，帮助英法取得胜利。这个参战，这个美国也不忘发这个战争财啊。美国参战后，他对这个协约国的军火物资的供应量也迅猛增强。那个军火和那物资给这个协约国，协约国得给美国钱呢，可是付不起美元呢。别看不给美元了，协约国们给了美国更好的东西，那就是黄金呢。啊，大量的黄金，这就使得美国的黄金呢，储量一下子占据了世界黄金总量的1/2。这个战前就没打起来之前，美国欠外债60亿美元。大战结束时，美国不但不再欠债，还对外放债，放了多少？103亿美元。所以美国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先是隔岸观火，趁机快速发展经济，然后在最佳的时机参战，坐收渔利，一跃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从此啊，美国的地位啊，这个地位犹如磐石，牢不可动。在尝到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甜头后呢，这个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依然选择隔岸观火的态度。有了第一次经验呢，第二次又打起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回我再来个隔岸观火啊！美国在这个援助和支持反法西斯的过程中，一方面的确，咱得承认，履行了国际道德义务，在这个政治和经济上给予了一定的支援，而在军事方面则是精打细算呢，给予的支援相对保守。直到1941年10月，当这个德军向莫斯科大举进攻之际，这个苏联、美国、英国三国代表在这个莫斯科的一次会议上，签订了一个由英美两国向苏军提供武器装备和战略物资的协定书。从此以后呢，这个英美才在军事上对这个反法西斯同盟做出了一些大的支援，那么使得战争有利局面扭转于反法西斯同盟这一方，为最后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要说起这个美国之所以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成功使用这隔岸观火这条计谋，有它必然的优势。其实呢，这个隔岸观火这个计啊，使用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悠闲啊，你那儿着了我这儿看呗，不是那个事儿。就拿美国来说吧，如果他一开始就站错了立场，支持了法西斯一方，那么就算他同这个法西斯获胜了，那么他跟法西斯之间依然要有一场生死大搏杀，到最后啊，那么到时候这个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再者了，美国要想大发战争财，就不可能永远保持一个观望态度啊，他总要表明自己的立场，选择一个时机参战。那么这个时机就很重要了，时机你选不好，美国就可能惹火烧身。因为美国要对付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整个世界战场，要想打击并消灭敌人，就不能盲目的趁火打劫，要先袖手旁观，看清火势发展，等待火势蔓延啊，看这火大火小啊，是吧？能着多大呀？有没有风啊？风乘火势，火借风威呀、啊？有没有这个后果？那么从内部烧毁敌人的有生力量时，你看这火真着起来了，在内部这个敌人这个啊有生力量开始渐渐消耗，再选择出击，这才是隔岸观火的精髓所在。另外有一句成语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是个教训啊，就是

身处在一场争斗之中，你可要加小心啊！就是我们身处在鹬蚌相争的处境时，往往会忽略身边是否有个渔翁随时等着下手。就说白了吧，有没有隔岸观火的？再说白了吧，你跟你媳妇打仗啊，成天吵嘴，你可要注意了，跟前是不是有第三者要下手的啊？就这么个意思，就这么个意思啊。那么战国时期啊，是这么个故事。秦朝几经改革，突然就从这个诸侯国中就崛起了啊，大秦帝国嘛，就成为了战国的这么一霸，哎，雄踞关中。但是这个强大的秦国并没有立刻卷入这个战国七雄啊互相争霸之中，而是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观察那个六国之间的厮杀，从而趁火打劫。因此呢，在这个期间，秦国靠着趁火打劫，从这个六国拿到了不少城池和这个土地。你比如这个赵国打算对实力最弱的燕国用兵，那燕国呢，在六国中实力最弱呀，根本没法抵抗赵国的进攻。但这个赵国有个谋士，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六国之相苏秦的弟弟苏代。燕王呢，就派他到这个赵国进行游说，希望说服赵惠文王不要出兵伐燕啊，别来打我。于是这个苏代领命就去了，到了邯郸。哎呀，赵惠文王听说苏代来了，那自然是心知肚明啊，来做说客来了。所以还不等这个苏代开口，他便说了一句：哎呦，苏先生远道而来辛苦了，但不知你来我们赵国有何贵干呢？苏代一听这口气啊，就知道这个赵惠文王啊早有准备啊，这是要给自己一个闭门羹啊。于是这个苏代呢，也不先把话挑明啊，坐在那儿的喝了口茶，说：大王啊，我这次啊上您这儿来呀，专门给大王来说书来了，讲故事来了。啊，赵文王一听觉得这挺新鲜，什么故事啊？那讲来听听吧。于是啊，这个苏代就开始讲了，说：大王啊，臣这次来赵国呀，在路上啊，在路上经过易水的时候，看到了一幅有趣的情景，我觉得这幅情景很受启发，因此呢就讲给大王听。我当时看到一只河蚌正展开双壳，在易水边上晒太阳。这时突然的就飞来一只鹬，啊，鹬这东西知道长得像仙毫似的，是吧？就那玩意儿，看到这河蚌啊，又白又嫩那个肉，所以这个鹬呢就伸长了这个嘴儿的去吃。哎，不料啊，这河蚌反应十分的灵敏，立刻啪就合上了这壳了，结果就把这个鹬啊挺长的这个嘴给夹住了。明明被人家夹得死死的，可是这只鹬呢却十分嘴硬，不但不求饶，还十分有气势的跟他说：死河蚌，夹住我的嘴不要紧，只要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后天你就会被晒死在这儿啊！到时候我正吃你的肉。那蚌啊啊，那河蚌也豁出去了。我告诉你吧，你还不也一样吗？啊，今天你的嘴拔不出来，明天你的嘴拔不出来，后天你的嘴也拔不出来，大后天你就死定了，你个小子，今天我非得把你夹死。俩人呢连吵带喊的啊，他夹住他的嘴，他叨住他的肉，两个人就在这扭打呀，非常激烈。这时候边上啊早早有位渔翁啊看了半天了，嗯，哎呀，一看俩人折腾半天挺有意思，看完热闹了，看够了，道得切近，一伸手奔抓住了鹬，逮住了蚌，放到渔网里头，回去连

0: 飞的在河里头游的全吃了。大王，这就是这么个故事，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赵国的国君听完这个故事，巴着巴着嘴半天没吱声，好像想到点什么。这个苏代啊趁机便说，听说您呐、啊、国君呐、啊、要发兵攻打我们燕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赵国呀燕国恐怕就要上演一出鹬蚌相争的好戏呀、啊、大王啊，但不知道到时候坐收渔利的会是谁呢？秦国虎视眈眈，随时都想发兵吞并各国，所以国君您仔细想想啊，这事儿您琢磨琢磨。赵国的国君一听如梦方醒，立刻放弃了攻打燕国的计划。那么这隔岸观火呀是一出智者之计。这为什么说是智者之计呢？因为实施此计的人十分善于审时度势，他需要从这个纷乱的纠葛中站出来，将自己放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观察，去静待，等到对自己最有利的时候便顺势出击啊。当这个敌人运用隔岸观火之计时，咱们先说这个，我们首先要以大局为重啊，维持好内部的团结，内部发生的矛盾也不要害怕，我们应该尽量的去反省自己，不能让矛盾再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啊，就像两口子过日子似的，别老吵了，互相谦让点，老吵老闹，你知道谁对你媳妇儿在那隔岸观火呢啊？真要是你一不加小心给你隔岸观火上了，哎呀你呀后悔一辈子啊。好了，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咱们就讲到下一季，孙毅给你讲笑里藏刀。哎呦，这招更厉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5: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1: 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此刻银川懒山公园正静静守望天际，等待一场橘色的浪漫。贺兰山脚下的余晖已为群山镶上了金边，酝酿着塞上黄昏的诗意。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愿旅途好时光与您相伴，带您邂逅每一寸的西北风光。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80周年。抗战胜利纪念日前不久的这一天，96岁的徐小梅老人在家人陪同下，来到了苏中地区反清乡斗争纪念馆。伫立在火烧竹篱笆展板前，老人眼睛湿润了，仿佛又回到了80多年前的那段岁月。1943年春，日伪军对我新四军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所在的江苏省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等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清乡行动。他们用梳篦、拉网、过筛等战术攻击我党政机关，试图寻歼我新四军主力，还沿着公路与河道修筑了100多公里长的竹篱笆，妄图将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隔离开来。1943年四月初，竹篱笆修到了徐小梅的家乡鲍家坝。那个时候，她还是一名刚满14岁的少女。
1: 大伯，你说害怕？
2: 小梅，小梅别怕，有我呀。和你命远哥在呢，别怕孩子，别怕别怕，
3: 就是别怕，小梅躲在哥身后。
4: 安静安静，都听好了，我叫侯宝荣，原来是县外勤警卫总队第3支队队长，而今被皇军赏识，抽调到清乡团当个营长。我来这里只有一件事，就是清剿新四军。
5: 长官，这庄里庄外你们都避了好几遍了，没有新四军呐、我们都是良民，我们都是大大的良民呐、
4: 你就是篾匠老许头是吧？
5: 是的，我叫许长根。
4: 这片竹园是你们家的吧？
5: 是的是的，这是祖上传下来的。
4: 这竹林皇军征用了。
5: 哎呦，哎呀呀呀呀！长官，长官，不行啊，不行啊！我家地少，全家还指望着这竹园糊口呢。长官，
4: 少废话，不光征竹子，还要征你的人，给皇军修篱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工头了。
5: 哎呦，哎呀呀！长官，长官，长官啊！你这是要我的命啊！这是。
4: 闭嘴，老东西！别他妈给脸不要脸，给皇军做工，这是你们的光荣。
1: 哎呀，大伯，你快起来，快起来！
3: 爹，你快起来呀！咱跪天跪地跪祖宗，我们不能像他们下跪呀、
4: 都听着，皇军要修竹篱笆，从天上岗一直圈到黄海边的鲍家坝，应干了，咱这儿也必须抓紧。这。就是我，也是你们的头等大事儿。在篱笆没有修好之前，哪怕是你爹死娘嫁人，也得给我放到一边去。
3: 呸！白狗子，竟敢惹事！
6: 有种！
4: 皇军说了，
6: 是什么呀？
4: 每家每户至少出1人修篱笆。长根，既然你是个老篾匠。对竹木懂行，就由你带头，领着他们砍竹子、扎篱笆。要扎得紧，塞得牢。要是干得不好，小心皇军拿你脑袋当夜壶。都听到没有？
7: 听到了。
8: 听到了，
9: 听到了。
4: 除此之外，还要抽调精壮劳力组成反共自新队，配合皇军的清乡行动。这个自新队的队长嘛，你是徐篾匠的儿子徐明远吧？
3: 是。
4: 好，反共自新队队长就由你来打。
3: 不是，长官，你看我就是个打鱼的，我当不了啊。我
4: 徐明远，我可告诉你，皇军说了。凡是不听话不配合的，就是通共分子，就是新

0: 军，直接去砍头。你就说你当不当吧。
1: 这好汉不吃眼前亏。明远，你就是再不想当也先应承下来，以后再想办法推掉呀。
2: 黄二皮，你要是稀罕这个狗官，你来当。
1: 你还年轻，没吃过亏，听我的没错。
3: 侯营长，侯营长，明远他答应了。
4: 哎，这就对了，听话的狗才有骨头啃。所有人听我命令，修篱笆开工。
5: 竹篱笆开始修建后，家家被迫出丁，而且不给工钱不管饭，极大的耽误了乡民的农耕生产。一些农户实在没办法，只能趁着夜色抢收抢种，可这又违反了日伪军的宵禁管理，稍不留神便遭到巡夜日伪军的枪击。一时间，所有的村庄都陷入了恐怖之中。
1: 谁？谁呀？
2: 啊，爹，我去看看。谁？
6: 鲁白的。
2: 啊，爹，没人，你安心睡吧，我去撒泡尿。
6: 哦。明远，我是老冯。
7: 哎呀，是冯队长了。
6: 明远，恭喜你啊，你这地下民兵队长又当上了反共自新队的队长。
7: 哎呀，官帽子比我还多一顶嘞。
2: 行了，老冯，你就别寒碜我了，说吧，这次什么任务？
6: 我是来向你传达区委指示精神的，上级要求我们破坏竹篱笆，粉碎日伪倾向的企图。
2: 我明白，肯定不能让竹篱笆修起来。可是，哎，这不修的话，日伪军肯定是要杀人呢。
6: 哎呀，那就白天修，晚上拆嘛。具体的办法还得你们自己想。
2: 嗯，明白。
6: 嗯，还有，你的新头衔就是我们的新机会。组织决定安插一些人到自新队，将自新队变成我们自己的武装。这样啊，既可以快速掌握敌人的动向，必要的时候也能指导配合你们搞大的动作。
2: 好，我知道了。哎，你们游击队呢？还回来吗？
6: 已经都回来了。
2: 啊，敌人砸竹篱笆就是为了把你们圈住，你们这咋还……
6: 这叫麻雀战法，知道不？
2: 麻雀？
6: 哎，对，麻雀虽小，满身都是啊，十几只一群，三五只也是一群啊，忽东忽西，忽聚忽散，抓也抓不住，撵也撵不走。
2: 哦，我明白了，今天偷你一把米，明天叼你二两糠，时间一久，哎，这损失还真不小呢。
8: 哎呀，明远啊，你这尿泡尿咱尿这么长时间呢，哎呀，你早点睡啊，那口营长明天还找你呢。
2: 好嘞，我知道了，你也早点睡啊，爹。
8: 啊，早点睡啊。
2: 哦，
6: 哎，明远，狗营长谁呀？
2: 就是那个侯宝荣，他让我们叫他侯营长，我呸，我非叫他狗营长。
6: 他呀，放心，黑账已经给他记上了。
2: 好，那就这样，你们也要多保重啊。
6: 嗯，记住，一边修一边毁，
2: 放心吧。
5: 面对敌人的阴谋，军分区的指示是边建设边破坏。许明远接到任务后，就在心里反复盘算着破坏之法，一连几晚都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白天扎篱笆时还走了神儿，弄伤了手。父亲许长根和堂妹许小梅察觉了他的异常，两人多次追问后，他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9: 哥，
2: 嗯，
9: 要我说，你就不该瞒着我们，咱多一个人

0: 就能多一份主意。
1: 你个毛丫头，你懂啥？哼，这种事儿啊，当然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嘛。
2: 就算你自己想到了办法，可最后还不是要靠大家伙才能实行啊。
0: 就是就是的。
1: 好好好好好，那你们说说有啥好办法。
2: 当然是磨洋工了，能拖就拖。嗯，
3: 我说呀，栽桩的时候可以栽得浅一点。
1: 哎呦，这些我早都想到了。
0: 嗯，那就把竹子插得细一点。
1: 这都太简单了，而且容易暴露，不好不好。
2: 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啊。嗯，可以呀，在一些竹子中间偷偷的钻个洞。
1: 钻个洞？
0: 大伯，这有啥用呢？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啊。竹竿带孔，那就相当于房梁裂口子。你可别看这小小的一道，可就是他的命门。真到了拆竹篱笆的时候啊，这轻轻一脚它就断了。而且啊，这竹竿本身它会长虫，咬个洞啥的很常见，那敌人呢不容易发现。
1: 哦，有道理，只要弄断一根，整个篱笆呀就会像窗户一样破个洞。
2: 对。还有啊，啊，也可以偷偷的把竹节打掉，竹子无节就像人没了脊梁骨，软和。
3: 哎呀，大伯，你可真厉害。那咱还有啥办法？
2: 这个篱笆呀，全靠编。回头塞篱笆的时候，我再教你们怎么用篾片绑豁扣。到那个时候呀，只要用力一拉，这竹篱笆就哗哗的全散了。
1: 哎，爹，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啊。
2: 我这几十年的篾匠那是白当的。
1: 好，咱就这么干。哎，还有啊，你们再帮我琢磨一件事儿。
0: 哥，你这还有啥事儿？
1: 那个狗营长第一天来的时候就对我们爷俩指名道姓，他咋会认识我们呢？
2: 明远啊，啊，你是说
1: 肯定有人给他当了狗腿子
3: 啊？谁呀？
1: 不知道吗？暂时还看不出来。
2: 哎呀，照这么说，那破坏竹篱笆的这儿那可得当心再当心呐。
1: 嗯，咱们先和知根知底的人通个气儿，大伙儿呀偷偷干。
4: 与家人商议后，许明远又和可靠的地下民兵队员们商量，商定了破坏竹篱笆建设进程的办法。此后篱笆建设进度虽然大大减慢了，但在日伪军的强迫下，它始终还在缓慢地延伸着。
5: 小梅，小梅，
6: 不好了。
3: 啊，刘喜哥咋了？
6: 你们家出事了，赶紧去看看吧。
3: 啊，出啥事儿了？
6: 哎呀，本来我们队干得好好的，可那狗营长突然让改道，把篱笆从你家地里穿过去，你娘啊已经去阻拦了。
3: 啊，不行不行。
6: 小梅，你别跑那么快呀，你慢点，你听我跟你说。小梅，小梅。
7: 长官，你就行行好吧，这油菜眼见着就要黄了，现在砍了那不全糟蹋了吗？这可是我们全年的口粮啊。
8: 我说了很多次了嘛，篱笆两边的地不准种，好多人家连腿肚子高的小麦都刨了，这是皇军的规定。
7: 哎呀，长官，我给您磕头了，求求您帮忙说说情吧，换个地方扎篱笆吧，我们娘俩全指着这块地活人呢，他爹的坟还在这儿呢。
8: 哼，别说坟头，就是你们家门头，只要篱笆从那儿过，天王老子来了该拆就得拆。你呀，求我也没用。
7: 你这不是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吗？
8: 逼你又能咋地？你还敢招惹皇军？
7: 呸，狗汉奸，爱刀活

0: 扒歪的畜生，你不配当中国人。
1: 管他中国人日本人，侯爷我只当人上人。
2: 来呀，把油菜全给我砍了，坟头也给我扒了。
0: 你狗汉奸，我跟你拼了。
2: 啊，耳朵，我的耳朵，老东西，搜狗，你给我搜狗。
3: 徐小梅的母亲被枪杀，她家的房子也被日伪军占用，设置成检问所。许长根爷俩怕小梅也遭到迫害，便把她接到了自己家里来生活。
4: 大伯，娘没了，家也没了，什么都没有了。
5: 小梅啊，可怜吧，不哭不哭，以后啊，这儿就是你的家。
6: 对，小梅，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妹妹。
4: 我娘，我娘死得好惨。
6: 小梅，你放心，婶子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4: 哥，我要加入民兵，将来还要投奔冯队长，我也要当游击队员，打鬼子，除汉奸，跟他们斗争到底。
6: 好，和哥在一起，跟他们斗争到底。
3: 小梅的母亲遇难后不久，村庄里的篱笆合拢，乡民们终于不用再服劳役，可大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篱笆两边成了禁区，许多田地都被迫荒芜，而且日伪军还沿着篱笆设置了众多的检问所和碉堡炮楼，篱笆两边的民众往来基本被隔绝了。这让村民刘喜尤为绝望，因为合龙之前他的新婚妻子回娘家照顾病重的母亲，合龙后不能回，他们只能像牛郎织女一样隔着篱笆相望流泪。
7: 小英，小英，
4: 哎哎，喜子，
7: 哎，
4: 这儿，在这儿呢。
7: 小英，
4: 喜子，
7: 小英，别哭了啊，我们肯定能回来。
4: 我娘她，
7: 娘，
4: 她走了。
7: 啥？娘走了？女婿不孝，没能给你老送终啊。
4: 喜子，不怪你，都怪天上的小鬼子和白狗子。
7: 可恶的日本鬼子。
5: 秀英，别哭了。我问你，你的良民证办得咋样了？
4: 不行，他们说出嫁的人必须得回夫家的庄上登记。
7: 王八蛋，这不是难为人吗？
5: 这篱笆墙挡着，你咋回来登记呀？
4: 喜子，

0: 么办？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才啥时候才能团圆呀？
1: 是个什么世道啊？糟了，不好，是鬼子的巡逻兵！熊阳，熊阳，快跑！
0: 喜子，你也快跑！别管我！
2: 大哥，
1: 跑啊，熊阳！熊阳！小娘，小英，
3: 又一桩惨案发生了。刘喜和秀英这对新婚夫妇被竹篱笆生生隔开，趁着夜色在篱笆边相见时，秀英又被日本兵残忍杀害。这悲惨的一幕幕不断刺激着乡民的神经，可日伪军非但不收敛，几天后还召开了训话会。
4: 皇军早有命令，禁止靠近竹篱笆，没令者就地正法。
5: 前几天啊，一个女人不信邪，以身试法，结果被巡逻的皇军逮住，一枪崩死了，尸首现在还在野地里撂着呢。
1: 荣，卖国贼！哎，刘喜，千万别冲动啊！
4: 前天啊，又有一名游击队的人试图破坏竹篱笆，可他不知道的是，皇军给竹篱笆通了电，别说人，哪怕一头牛靠近竹篱笆，也会被当场吸过去电翻。
6: 牛都能电翻，这电有这么厉害啊？
1: 这倒不假，听教书先生说，上海那边像房子一样大的汽车都被电推着飞快地跑嘞。
7: 啊，那这么说竹篱笆两边以后就更不敢靠近了。
1: 哎，该不是唬人的吧？咱们先看看再说吧。
4: 行了，带上来。看到没，这个人就是那个倒霉蛋，当场就被电得屎尿横流，被皇军拖回去又大刑伺候了一番，腿断了，舌头也拔了，以后谁要是再敢靠近竹篱笆或者胆敢搞破坏，他就是下场。预备，行行。
3: 狗营长侯宝荣当着全村人的面残忍杀害了那名遍体鳞伤的游击队员，枪声响起，在场的村民似乎都被电击了一下，有的人腿抖如筛糠，还有人当场晕倒。这正是日伪军们想要的效果，他们满意的哈哈大笑，一时间嚣张气焰达到了顶点。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愤怒也在更多村民的心里越升越高。
8: 明远，我知道你是新四军的民兵队长，我要加入你们，我要报仇。
1: 刘喜兄弟，我们一定会替秀英报仇的，可是你
8: 兄弟，你一定要让我加入啊。以前我是胆小不敢，也觉得霉运再咋也不会落到我头上，可秀英死后我才明白，这霉运会落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咱是人呀，咱得活下去，不反抗就得死。
7: 就是，刘喜哥，我支持你，咱们一起报仇，一起加入游击队。
8: 好，那天狗营长杀害的那个游击队员，他舌头都没了，都快要牺牲了，可他还在那哇哇的喊。哎呀，当时我就想啊，他肯定不只是一名游击队员，他可能还是一个共产党员。
7: 我也听到了，就是听不清他在喊什么。
1: 他喊的是

0: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中国共产党
2: 万岁！
1: 临死前呀，他还向我扫了一眼呢，那眼里好像带着火，我感觉我的心都被他点着了。
2: 我也是，当时我就愣住了，眼泪就不知咋的流了下来。
0: 他在告诉我们，一定要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事情。
1: 我明白了，宁远，我愿意，
2: 我也愿意，
0: 我们一起反抗，报仇。
1: 对，反抗，报仇，
3: 反抗，报仇。
4: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上集播送完了，剧中许明远由刘岩演播，徐小梅由毕颖华演播，刘喜由王康演播，许长根由苏国涛演播，冯连山由西雨辰演播，侯宝荣由侯汉腾演播，小梅娘由李静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腾飞、杨颖等。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如果说黄河是一首长长的诗歌，那么黄沙五渡就是诗句中一个小小的顿号。无数游客曾在这里停顿歇脚，他们和你一样，也曾在夜色中静静地聆听黄河拍岸的美妙旋律。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Sweet Radio。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走进宁夏，就像走进了长城的历史博物馆，曲折回环的古长城，像巨龙一样蜿蜒在塞外的山川原野，带着厚重沧桑，如一首首静默的思乡曲，吟唱了千百个春秋。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城市的夜市，碗碟酒杯，与人说话的声音，此起彼伏。听着这城市的交响，心里却是平静。我们与这座城市的缘分，来自念念不忘。所以，城市的每一种声音，都是回响，都是回响。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4年的春节，暗红里透露出贵气的车厘子依旧是年货顶流。车厘子价格跌至每斤20元，冲上热搜第一的同时，一堆人满头问号：你们到底是在哪里买的？为什么我这儿的5斤装还涨了60块？也有人疯狂炫完5斤又5斤后，焦虑地搜索起车厘子吃多了身体会怎么样。结果科普说，别吃太多就没事，而吃多了会穷。春节前后上市的车厘子大多从智利漂洋过海抵达中国，整个2023年，国内进口的车厘子超过90%都来自于智利，而智利出产的车厘子85%都会出口到中国市场。不同于国内动辄几十甚至上百块一斤的售价，智利本土市场的车厘子一斤只需人民币5块钱，这还是质量稍微好点的价格。看似巨大的利益空间指引着不少的掘金客奔向智利，其中不少是中国人。他们或者在智利买下农场，种下果树，期待几年后成长为名副其实的摇钱树，又或者

还是受到很严重的影响。我跟智利车厘子主要产区库里科和兰卡瓜的很多果农签了合同，按理说去年11月他们就要把第一批果子给我，我把大量的发货计划也都定在了11月，结果产量根本没有起来，有的果农树上甚至一颗果子都没挂，全军覆没。降雨量增多就像是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紧接着一系列连锁反应出现了。最开始慌的是果农，在智利果农种植一公斤车厘子需要付出的成本差不多 1.5 美元，一般来说一公顷的果树会产出10000公斤车厘子，而智利果农的农场至少是10公顷起步，如果一颗果子都没挂，算下来一个智利的小果农今年也会亏掉150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08万元。每次我跑到农场，他们全都愁容满面。紧接着慌的是出口公司，去年11月份上市的车厘子品种叫桑提纳，因为降雨桑提纳产量掉了很多，没有果子出来，当时大家都慌了，各个出口公司原本承诺的发货计划全都泡汤，大大小小的出口公司全都出来找货，车厘子一下变得非常紧俏，这导致买卖方式直接发生了变化。原本智利出口公司和果农之间的合作方式是代卖机制，也就是先按照1公斤2美元左右的价格把果子从果农手里买过来，出口卖到中国，回款后出口公司再把利润和果农分成，这样做风险很低，相当于不管是行情好坏都由果农来和自己平摊风险。但是产量一减少，果农一下子都翻身把歌唱了，纷纷毁约了，他们选择直接在地里脱手，把果子定价卖出，这样一来行情变动所带来的风险就全都压到了出口公司身上，成本也一下变得很高。去年11月时，一公斤果子给果农的出源价格甚至到了7美元，约合人民币50元。在短视频平台上，去智利做车厘子生意看上去是个暴利买卖，但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智利本土市场卖的车厘子确实很便宜，一斤只需人民币5块钱，这还是质量稍微好点的价格，但能出现在智利市场里的车厘子根本就没长那双走到中国的脚，他们是质量次很多的果子。智利市场卖的很多车厘子杆子都是枯的，得挑挑拣拣才能找得差不多的，不像运去中国的杆子绿油油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徐兰将继续分享她的车厘子生意经。在中国，5公斤的车厘子卖到300多块，是因为它本来就值这么多。拿去年12月的一批货举例，当时树上的果子定价大约是4美元一公斤。如果想装一盒5公斤的车厘子，我至少要买6公斤，才能筛选出一批成色适合出口的。除了损耗，还要算上礼盒包装的服务费。这么算下来，一盒5公斤的 GG 级别车厘子成本价直接达到了34美元，约合人民币245美元。出口到中国的货，出口公司会再收取8%的运营费，还有运输成本。以最常用的海运举例，车厘子需要冷柜保存，冷柜运输价格很高，今年一个柜子的海运费就要8000美元，摊到每盒车厘子上会让成本再加2.5美元。终于漂洋过海运到中国时，一盒车厘子的到岸价格就达到了40美元左右。这还不算完，报关时的增值税和中国各个市场的进场费也得算上，最终成本价差不多45美元。这是海运的价格，如果走空运，成本还要更高。按照汇率算下来，一盒成本价就要300多人民币，可是如今市场能接受的行情价差不多也就是300多，有时甚至还不到300，这批货就相当于将将平手，废了。大头的亏损出现在元旦，我当时有一批货，最后的 FOB 离岸价格直接飙到了48美元。国内元旦后行情比较冷，再加上桑提纳今年的质量不太好，最终算下来一盒就卖了32美元，一柜子就亏了6万美元。那时一共发了2个

贵，一批货亏了12万美元。现在掏出手机打开车厘子的最新行情查询，已经成了我下意识的习惯性行为。二月初，1和5公斤的 JJ 级车厘子行情价差不多算下来就是330到360块人民币，那我这批货差不多刚刚平手，可能刚刚够本。今年注定是个亏年，按照现在市场的状态来看，亏损肯定是补不回来了。按理说年关将至，往年这时会出现一个行情上的小高潮，可今年一直不温不火的，国内各个城市之间的价格差距也在缩小。我们一般把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称作一级市场，内陆的二线城市叫做二级市场。行情好的时候，一级市场是很猛的，大家预期高，信心也足，价格也炒得高高的。今年就是信心不足，一直都很低迷，甚至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价格都差不多了，策略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是一批货到港，看当天的行情，哪里的行情好就拉到哪里去卖。

与中间商赚差价的模式不同，我觉得车厘子生意更像是炒股，也像赌博，和老天对赌。这个行业里大家常说的一句话是，所有环节的费用最终都是这个果子在给钱。车厘子是个卖方市场，只要有果子，果子的品相够好，根本不愁没钱去做，有大把的进口商会给你钱，让你去完成这单生意。但果子的量品质都是一场和老天的对赌。车厘子树苗至少要养5年，两株树苗相互授粉才能开始结果。对于果农来说，种植的前5年的时间都相当于纯投入，最终第5年结出的果子什么样，能不能把钱赚回来，都要看天。去年11月进农场时，我看到一棵树上挂的果子有红的、绿的和黑的，还有裂开的，甚至有了年头的树一颗果子都不挂。如果投入了5年之后遇到这种情况，风险就太大了。靠天吃饭的行业总是有点悬。智利产的车厘子主要有桑提纳和拉宾斯两种，从成熟时间来看，桑提纳在前，拉宾斯在后。我认识的那些亏惨了的果农基本都是种桑提纳的果农，他们都受到了降雨量的影响，而种拉宾斯的就还好。可这些亏惨了的果农又恰恰是前几年赚得盆满钵满的那些人。疫情期间，种桑提纳的果农因为比较早采摘，很早就运到了中国，一样很赚钱。等到拉宾斯成熟的时候，刚好赶上车厘子外包装上检测出病毒，导致后面拉宾斯的果农都亏惨了。

0: 人身体随时能抱你，我的就是你的，别担心，我口袋里的一切都献给你。呆呆的看着我们两个人，看着我送给你幸福的保证。吻了一次你柔软的唇，我的心像小鹿摔跤又打滚，带着月光。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2: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四川姑娘徐兰讲述她做智利车厘子生意的故事。

我在行业里待久了，有的时候真的会疑惑，会不会是老天爷在做平衡？不只是种植这一环节，这条生意链上的所有环节都很悬，充满了不确定性。每年国内车厘子的行情都呈阶梯式下降，十一月初一般是价格最高的时候，那时市场上一盒车厘子的价格甚至会超过2000块，果量也少。如果能成为进入中国的第一批车厘子，会非常赚钱。但这种特别早的货都掌握在像极致、波板这样的老牌智利车厘子出口公司里，我们根本抢不上。我们能抢的是上第一艘船，赶上行情最高的一波，但能不能上得去也完全不能由我们决定，只能靠运气。有时候我签的果农恰好有果子成熟，而且量也够，就能赶上，否则只能排下一艘。行情是这个生意中最大的一局赌博，这批货能不能赚钱全靠20多天到港后的行情决定，而这又是最大的盲盒。一个果农可以把货给很多个出口公司代卖，如果有哪一家卖出的业绩很不好，明年很可能就拿不到货了。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果农把同一批货分给了我和另一家公司，每家都是10托盘的量。当时另一家公司走的是包机运输，光运费每盒就要6美元，2天就到中国了。我用的是普通商业航班，每盒运费不到5美元，但中间历经波折，转机到了好几个国家，足足晚了快2个星期才到。我当时心想，一定要被果农骂死了。可谁成想，另一家公司很早到了，恰好赶上当时的行情不好，而我晚了2个星期，结果正好赶上行情大涨，最后是那家公司被果农骂惨了。除开意外因素影响的年份，在智利做车厘子买卖还算得上是个好生意。以前的代卖机制是非常稳的，按照代卖时的2美元一公斤来算，一盒只要20多美元成本就能拿到。再放到中国市场上卖，除开疫情影响的特殊年份，都是赚钱的。后面再和果农分成抽佣，大家就能赚钱。虽然进出口商的毛利率稳定在6%左右，但薄利多销，需求多，至少薄利是能保证赚钱。唯一的风险就是市场行情不好，可行情不好时也有果农来分担风险。最差的结果是果农刚好保本，而这一链条上除了果农之外的所有环节都有钱赚。对于智利来说，车厘子是最特别的水果。每年智利政府和智利出口协会以及贸易促进局都会砸钱宣传智利的车厘子，海运也非常便利，相关机构和各大船运公司都在积极配合这个生意。只要你有果子，就能顺利运出去，甚至还开通了樱桃快线，海运时间从原来的35天直接缩短到22天。而对于国内的进口商来讲，车厘子也是抢手的，能给各个市场和超市带来流量。如果进口商们要有一个代表作的话，它就是车厘子。

我最早就是从进口商做起，本科学的是西班牙语，2014年底去往智利的孔子学院当老师。当时我给一个从国内来智利采购车厘子的姐姐做翻译，她那时就说车厘子能赚钱，但做起来很难，因为市场上已经有很多人做这个生意了。我有点心动，觉得进口食品一定是个朝阳产业，再加上刚好在智利生活，有地缘和语言优势，就差国内的销售渠道了。那年春节回成都老家时，我就决定要试试。当时我爸爸并不看好，他觉得这事肯定成不了。他问我，市场就已经很成熟了，人家凭什么要和你合作？我不信邪，那段时间我跑遍了成都批发市场的各个档口，向档口老板自荐，告诉他们我这有货，问他们能不能卖。一圈跑下来，老板们虽然对车厘子生意很感兴趣，知道这能赚钱，但并不想和没有经验的我合作。眼看年后就要回智利了，我不甘心，跑一圈不行，那就再跑一圈。这一回刚好碰上一个直爽的档口老板，有货就能卖。销售渠道搞定后，我才开始寻找货源。回到智利后，我开始挨个联系各大出口公司，直接跑去跟人家商量，我帮你把货卖到中国，你给我返点。当时老外一听乐了，你先搞清楚，车厘子是卖方市场，你要给我钱帮你找货。2015年底，我空运了两托盘车厘子回国，生意就从那时开始了。虽然没有经验，但那个时间点车厘子进出口这个行业依然值得入场。两个托盘一共240盒，我帮国内的合伙人赚了1-2万块钱，合伙人请我吃了顿饭。虽然赚得不多，但我觉得这生意能成。2018年我又开始做起了出口，在智利开了自己的出口公司。到了2023年，我又和另一个同行老板合伙开了自有空运货代物流公司。这几个环节，合伙人已经是四川最大的车厘子进口商了，每年生意的流水将近1亿。合伙人已经是四川最大的车厘子进口商了，每年生意的流水将近1亿。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在考虑要不要到智利来做车厘子生意，我的建议是先看看高昂的成本，成本可能来自于激烈的竞争。在这个卖方市场中，果农可以自由决定是否继续和我合作，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一年我给果农的回款价格比其他出口公司少，明年很可能就没货了。每年回款结束后，智利每家出口公司都要给果农交一张今年的比价表，就像 KPI 末位淘汰一样，果农会给出一个均价。如果某家公司给果农回款的钱低于这个均价，要自己掏钱把钱补齐，高于均价那笔钱果农也不会退给你。还有更小范围的竞争，同船比价，同一艘船上的各家出口公司也要卷价格，同理价格卖低了也要自己掏钱给果农补上。为了卷赢别人，我需要把销售环节掌控好，什么时候卖，到什么市场上卖，卖给什么客户都有讲究。但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正能付出的努力很少，销售如何大概率都要看运气，各个城市的行情谁都不能准确预测，同一个城市中哪一个进口商卖得好就更难预测了。我们的卷更大程度还是在卷运气，卷行情，运气不好就得用超能力补上。对于中国人来说，在智利做生意的成本要更高，第一步就是语言问题。智利都说西班牙语，如果自己不会说的话，需要在这边请翻译，而西语翻译的费用并不低，想长久做生意还要组建团队，搭建厂房，请当地工人。当地工人的时薪很高，光是请一个普通的果农联系人月薪就要5000到10000美元，如果真想做这个生意还得请好几个。投资建厂也很贵，在这里建一个车厘子筛选厂就得小1亿人民币的投入，光是购置一台筛选机器就需要400-500万美元。过高的门槛也导致来智利开出口公司做生意的中国人并没有想象中多，我知道的中国人在智利建工厂的不超过5家。但来这里淘金的中国人流动性是很大的，虽然可能最终留下的人不多，这几年越来越多想进入这个行业的中国人来到智利。我发现流动性大的原因是很多来的人是小白，如果对智利的了解不深入，是非常容易踩坑的。在智利做生意一定要捂紧钱包，不要轻易把钱放到任何一个地方，否则不光不能产生利润，很可能本金都没了。我把在智利踩到的坑称作交学费，必交的一部分学费是给果农的，一般向果农收果子时需要在9月份时交预付款，等到12月份才能收到果子。2018年我跟一个果农约定好12月份收果子，当时付了将近30万美元的预付款，可等到收果日时，那个果农愣是一个果子不交，可我们明明签了合同也请了律师，后来和他打了官司，打赢了依然收不到钱，果子也至今一颗没见到，可我又拿他没什么办法，只能认栽。30万美元还只是冰山一角。2018年刚开出口公司的时候，一个大果农介绍给我一个公司会计，结果这个会计虚开了2000多万人民币的发票退税，从那时到2022年已经积累了将近300多万人民币的税没退回来。一打开公司的税务系统，全是扎眼的红叉叉，找了无数个猎头和会计，加价一半的工资都没有人愿意接盘。来淘金的中国人有的被骗了几次回国，还有的在当地被边缘化。我认识一个在智利种车厘子的中国人，他们的规模很小，从不请当地人，一问才知道是被坑怕了。之前他们请的智利当地人不是工作时间躲在农场角落睡觉，就是把刚买的农药拿去偷偷倒卖换钱，甚至还有包装厂把他们的货都给调换了。
次数多了，他们开始格外谨慎小心，凡事都亲力亲为。为了抵御风险，我只能不断扩大产业链。在这一条产业链上，如果只占一环，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就拿出口商来说，如果我只做出口商，行情稳定时，我的毛利率只有6%，而行情一旦变差，我将亏损一大笔钱。所以我既做进口商又做出口商，还开了空运物流公司。虽然这几个环节利润都不多，但盈利点多了，我的风险也减少了。没办法，这门生意就是诱人又危险，但慢慢做，我依然认为这是个好生意。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徐兰的讲述，了解了智利车厘子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过程和这其中作为进出口商的酸甜苦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是晚间23点，宁夏旅游广播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一天的陪伴与收听，明早7点，宁夏旅游广播将再次与您准时相约，为您奉送精彩节目。祝您晚安。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2: 当夜

0: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先生。

0: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2: 当黑

0: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3: 就是关于初次回忆的

今天我都会来到这个约定的车站。雪下得和那年圣诞一样美，只是约定的人再也没有出现。你知道吗？那年圣诞的列车上，我许的愿望是从那天起，我的身边永远给你留一个座位。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在这美好的清晨七点，宁夏旅游广播准时为您开启新的一天的精彩旅程，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寻找诗和远方。
0: 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青铜峡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此时第一缕晨光正洒落在青铜峡的108塔上，塔林一如既往的沉默而庄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望着奔腾不息的黄河。
3: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listen up.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山风带来湿润的青草气息，此时在六盘山的野河谷中，白雾朦胧，层层叠叠的野荷叶上，晶莹的露珠正悄悄地滚来滚去。

0: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2: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3: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1: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4: 为正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5: 是清明。
1: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